早在2009年，柳河被授予中国书法之乡的称号，这一称号是对柳河书法文化的高度认可，也让书法成为了柳河走向全国的一张亮丽名片。柳河的书法历史就像一首古老的诗篇，韵味悠长。早在明清时期，柳河就有不少文人墨客痴迷于书法艺术。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会手把手教学生们握笔练字，一笔一画间传承的不仅是书写的技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重。许多人家中都挂着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是自家长辈所写，有的是从外面求来的名家墨宝，他们装点着生活，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热爱书法的年轻人在柳河这片土地上成立了罗通山书社，也就是现在柳河县书协的前身。那时候他们怀揣着对书法的热爱，在简陋的条件下刻苦钻研书法技艺，相互交流切磋，为柳河的书法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从那时起，书法在柳河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如今全县书法爱好者更是多达上万人，书法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爱好，更是融入了柳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

柳河的书法风格多样，各有特色。有的擅长楷书，他们的作品端庄秀丽，笔画规整，犹如一座巍峨的宫殿，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有的则钟情于行书，行书作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仿佛山间的溪流，灵动而富有生机。还有的醉心于草书，草书作品奔放洒脱，如疾风骤雨，展现出书法家内心的豪情壮志。这些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就像柳河这座城市的

走在柳河的街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墨香。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在广场的地上用特制的大毛笔蘸水练字，他们旁若无人，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成为了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或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每一笔每一画都蕴含着书写者对书法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柳河，书法的传承从娃娃抓起，全县中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还开发了独具特色的书法校本教材。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这句口号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学生的心中。书法课上，学生从最基本的笔画学起，接受书法的熏陶，培养耐心和专注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通过学习书法，学生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书法家们都会免费书写春联、福字，送去节日的祝福。在机器印刷春联盛行的今天，老街坊们仍然固执地等着手写的对联儿，那是年味儿的最后防线。书法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让书法的种子在柳河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孩子，都能在书法中找到乐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座城市把书法熬成了骨血里的乡愁。这些年来，柳河的书法作品更是在全国各类书法展览中屡获佳绩。有的作品描绘了柳河的自然风光，有的展现了柳河的历史文化，有的表达了柳河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就像一扇扇窗户，让外界透过书法看到了柳河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书法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柳河人的心灵。它能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静下心来，一笔一画书写的是汉字，传承的是文化，凝聚的是柳河这座城市的记忆。柳河的书法故事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每一个热爱书法的柳河人都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和执着书写着柳河书法的辉煌篇章，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柳河的书法传承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笔墨痕都记录着柳河人的情感与梦想，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柳河的历史与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文化瑰宝，让柳河的墨韵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因为书法不仅是书写，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精神的传承。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中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那你真的要懂道家的话呢，那要看庄子。
2: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七篇了，逍遥游、游轮，这大家都很熟的啊。我觉得开始都可以欣赏一些寓言故事，让你自己觉得看庄子很轻松。
2: 嗯，
1: 啊，北冥有鱼，然后庖丁解牛，化为蝴蝶，
2: 嗯，
1: 然后后来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2: 对，
1: 先让自己引起兴趣，不要着急。然后这个找前面一两篇，其实第二篇就很难。逍遥游很有趣，很多寓言故事。齐物论很难很难，那个难的程度是庄子三十三篇里面最难的一篇齐物论，就很多人念庄子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就卡住了，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看不懂就跳过去是吧？
1: 那对，要跳过去。那个先看养生主第三篇，有庖丁解牛，然后讲人间事，在人间要不要做官，怎么做官，跟这个国君怎么样来往，所以你把齐物论先跳过去，你看逍遥游、养生主，然后人间事，大宗师讲道的也是很难的，大宗师就是道嘛，道是我们最大的重视，要跟他学嘛，学到的话就是真人，他连写三章都写真人，我们 一句话都做不到他讲真人是八个字，其醒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是不做梦，醒来我没烦恼，这个我做不到。对，像这个就是说明庄子的描写，你需要花很多时间看，所以庄子绝不是可以很简单就看懂的。先做整理介绍，说庄子思想是什么样的架构，先有个大概的概念，一定要记得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德是人从道所获得的，记得认知能力，你把这个先把握住，后面就好办了，因为人间的问题都来自于认知的偏差，然后后面就知道说啊，庄子从这里下手有他的道理。
2: 对，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1: 说动物园的

0: 的吗？
1: 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2: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2: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
2: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2: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四个，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快打没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的，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2: 拿钱。
1: 啥钱？
2: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1: 哦，给你五十。
2: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2: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2: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2: 不会。
1: 喝水呢？
2: 自备。
1: 吃水果？
2: 反胃。
1: 干啥呢？
2: 干啥你说的。
1: 唠吧。
2: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他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哎呀，大哥，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2: 走了。
1: 大妹子，
2: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
2: 你还我。
1: 对了，
2: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2: 干啥呀？
1: 你讲。
2: 讲啥呀？
1: 你就讲。
2: 嗯。
1: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那我也乐了。
2: 你乐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
2: 嗯。
1: 原来呀，我在农村。
2: 嗯。
1: 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2: 嗯。
1: 那我是焦点呐。
2: 嗯。
1: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2: 嗯、
1: 他在城里挣点钱、
2: 嗯、
1: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2: 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1: 啊、
2: 嗯。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2: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2: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
2: 啊、哦！
1: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2: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
2: 嗯，
1: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我稀里糊涂就跟那下场的，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就。

0: 这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的冷当立的冷，噔噔，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还漂亮、嗯。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她没有你难看，你呀比她难看呢。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
0: 嗯，
1: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张妹子，说心里话，
1: 嗯，
0: 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子呀？扔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
1: 哦
0: 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因特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
1: 嗯。
0: 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1: 嗯。
0: 行。
1: 嗯。
0: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啊。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啊。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0: 嗯，
1: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啊？你不认识啊？
0: 嗯，
1: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吗？
0: 那我吃过。对，
1: 我这身。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嗯。
0: 我太羡慕你。
1: 是。
0: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1: 嗯。
0: 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1: 嗯。
0: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哦、
1: 你干啥呀？这
0: 叮咚。
1: 谁呀？
0: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不行不？
1: 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0: 嗯。
1: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嗯，
0: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呀？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吧，我得回去了。哎，
1: 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咋的？
2: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

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0: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邓婵玉和土

0: 怎么快的？怎么个情况？抓个活的，就在下边听候丞相处置。推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大，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呀。姜子牙看了看，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奔火，自找送死啊。左右把他拉到外面，土行孙，命你行刑，人头砍下。
1: 是，走吧，伙计，走吧。给我挑把快刀，
0: 鬼头刀他拎着，到了阴暗殿的下头，
1: 跪下。
0: 一提腿肚子，扑通跪那儿。
1: 呸呸！丞相都准备好了，斩！咔！
0: 这一刀砍下去之后，打算把人头给砍下去，哪知道刀过之后，那肉又长上了，
1: 耶！
0: 又一刀，又长上了，刀过去后边就长上。连砍数刀不解决问题，土行孙还没遇上个这样的人呢，有点犯傻。回丞相，这邪门哎，这就砍那水一样，砍完了还照样流，他那脑袋又长上了啊！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人到了殿脚下看了看，你再看看，我看看。又砍几刀，依然如故。有人不服劲儿，把宝剑拽出来，过去连刺数剑。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那么厉害？扎过去，拽出宝剑，伤口再长上。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哎，随便随便，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交给你们了。刀砍无济于事，剑刺无济于事。杨戬说：“看来他是个怪物，用火烧他。”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点着了。众人站得多远，在这看着，哗！越着越旺，是烈烟飞腾。马善不紧不怕，在火光里还乐呢，哈哈哈哈！太舒服了，太舒服了。江上啊，我恕不奉陪，哎，我走了。一溜火光是踪迹不见。看你这仗没法打了，抓的俘虏他死不了，燕郊的翻天印破不了，这仗怎么打？赶紧开会研究对策。姜子牙、邓九公、苏护等人都问杨戬，杨戬有主意。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师叔，各位，我看高挂免战牌，先别打，按住大兵，等待时机。在下不才，我去了解了解情况。头一个，我去到桃源洞看看广成子，我问问翻天印是不是他的，他是不是给了阴交了，这事儿我得核对清楚。另外这个马善是什么变的不得而知，不要小看了他，他作为阴交的左右膀臂，岂能等闲视之。我到云中子那儿去一趟，借照妖镜回来，拿照妖镜照照，看他什么变的，然后咱们再想主意。众人称善，就得怎么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不了解双方的情况，这仗还有个打吗？按照杨戬的建议，按兵不动。单说杨戬，脚架金光，

那快劲儿就甭提了，先到了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的洞府，飘落尘埃。小童子看见了，师兄哪里来啊？我在西岐来，师伯在洞中，正在，请进吧。到了莲台前，杨戬跪倒。哎呀，广成子一看杨戬认识啊，起来，起来，起来。杨戬呐，你是大忙人啊！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你怎么得暇到我这儿来了？师伯，我打算借您的翻天印使用使用。翻天印在古洞吗？我奉我师叔江上所差，前来借印。哦，杨戬呐，这印不在我手中，要在那算什么呢？就借你使使吧。此印。我给了殷郊了，给了殷郊了。师伯呀，坏事就坏在这上了。广成子不明白，杨戬此话怎讲？哎呀，师伯呀，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那位说什么事儿？咱都说了，还说什么呢？把两军阵前的经过讲述一遍。广成子一听，这脸唰就变了色儿啊！这个冤家怎么违背师命干出这种事儿来？他起誓发愿呢。好啊，你把你老师给骗了，我把我所有的宝物都给了他了。这个冤家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杨戬呐，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不了几日我必到西岐，你放心吧。多谢师伯，你可得快点去啊！我们是翘首以待，知道知道。杨戬了解完情况了，果然是这么回事，脚驾云光，又到了九仙山前来见云中子。云中子一看就问他：“杨戬呐。”

0: 这等怪事，童儿取宝镜来。这镜子拿套装着给了杨戬，一家人非常痛快。杨戬抱着镜子回到西岐，那时候就这么快的事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见姜子牙诉说了经过，子牙大喜。那么第二天交战的时候谁露面呢？杨戬说我的事儿，我带着镜子我去看看究竟他什么变了。到了第二天，指名点姓叫马善出敌。马善一听高兴的，看来我也扬了名了，无人不知啊，我的名称仅次于大殿下。燕郊让他多加谨慎，他二次出战，来到两军阵一看，一个道士打扮的。你是什么人呢？杨戬是也。哈，无名的小辈，拿命来！催马摇枪，直刺杨戬。杨戬假装跟他兜圈子，兜来兜去，取出宝镜一照，这镜子还挺好，带反光的。一看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是这玩意儿变的，赶紧收兵撤退。杨戬不是打不过他，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马善不明白怎么打，打他跑了，心里的疑惑不解，也没追，收兵撤退。燕郊问他，你怎么回来了？胜负如何？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儿有个叫杨戬的鬼头鬼脑的，打着打着他走了。明日再战不迟。是，这不说，杨戬回去了，见着姜子牙，满营众将，把经过讲述一遍。你们先看看这镜子里头是什么，像照相机一样都给照上了，各位看看。大伙一看，闹了半天什么呢？蜡头上的蜡火苗，突突突突突突突啊，蜡火头变的，怪不得烧他他不在乎，怪不得扎他刺他都没有事儿呢，这怎么办呢？杨戬说，这事儿我也纳闷，据我所知，世界上有三盏灯，这三盏灯都叫神灯啊。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在老子的宫里头，那有一盏神灯。第二盏灯在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那有一盏灯。三盏灯是燃灯道人那块有一盏神灯。除了这三种神灯作怪，不会有其他。背不住哪其中有一盏神灯变成了马善。大伙听得有理。姜子牙说，这么办吧，杨戬呢，你还得辛苦一趟，你再跑一趟，你了解了解哪盏灯没了，哪盏灯作怪。遵命。就这么快，先到了玉虚宫，见着童儿了，没敢进去。玉虚宫的门槛太高，你看杨戬那么大的能力到这儿来，头皮发臭。见着童儿就问，请问道兄，玉虚宫里面有一盏神灯着着呢吗？你问这干嘛？哎，我就想了解了解。等候，仙童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了，着着呢，那盏灯依然如故，没事儿啊，算了，
1: 好好，我知道。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讨扰了。奔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来一了解情况，灯着着呢，没事儿。哎呦，还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又到灵鹫山圆觉洞来找燃灯道人。燃灯道人这人随和，身份非常高，跟杨戬的关系默契。你别看这两辈的人

0: 他知道杨戬会七十二元功，这孩子了不起，非常喜欢他，所以杨戬来了呢，非常受欢迎。见礼已毕，坐到旁边，燃灯就问他：“杨戬呐，你是大忙人啊，你来干什么？”“
1: 师伯，
0: 我有些话不能不说呀，您是不是有一盏神灯啊？”在后面藏经楼，您是否看一看那灯还着着不？还在不在？这话什么意思？出事儿了，是这么多回事。燃灯的脸也有点变色了，是吗？到后边藏经楼推开门，打开一看，哎呀，神灯是不翼而飞，就是那个马善。心说好孽障，什么时候你坐的滚，什么时候跑的，太忙没到后头，还没有察觉呀。杨戬不送信，我是一无所知。燃灯那脸上也不自然。杨戬呐，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马善之事交由我。
1: 是。
0: 办完这个事儿，他走了。简短解说，见着姜子牙、满营众将，把经过诉说一遍，大伙一听，哦，是这么回事，等着吧。头一个来的燃灯，身份高啊。子牙率领全队是列队迎接，一见着面倒身要拜，哎，子牙起来，起来，起来，这么客气，我对不起你呀、啊。哎，里边说，里边说。燃灯坐下了，跟姜子牙解释。我一时的疏忽没有查看，神灯丢失在阵前作怪。子牙，这也是天意啊，36路兵发西岐，眼看灾消难满，你要金台拜帅了。3月15起兵，兵伐武关，攻打朝歌。不久，成汤的设计结束，大周当兴啊。子牙一阵苦笑，道兄啊，我盼的是什么？快点斩将封神，完了事卸掉我的千金债，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就去修炼去了。红尘之事我是够够的。说些这些话之后，话转到正题。道兄，你说马善怎样对付？
1: 哎，马善的事儿好办，只要我一伸手，手到病除，你只管放心。
0: 报，广成子到。哎，来了，接一接吧。再次列队迎接，广成子来了，分宾主落座。这广成子啊，这脸红脖子粗的，子牙。我对不起你，好事成了坏事啊！我跟大家解释解释，燕娇是我徒弟，我呕心沥血教他十几年啊，叫他下山辅佐武王，助子牙一臂之力。我知道3月15金台拜帅，知道要兵进武关，正在用人之际，哎，故此我叫他下山。哪知道这个冤家违背师命啊，拿我的宝物打自己的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子牙放心，他的事情交给我了。道兄，你们二位一来，我就不怕了。那好吧，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对敌吧。燃灯说这事儿啊，马善事小，燕郊事大。马善不成问题，手到病除，咱们就好好想一想怎么对付燕郊，这是个大事儿。先把马善的事儿解决了。第二天，叫杨戬出阵会斗马善，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领命，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战马善。马善呢一听高兴。看来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呀，哈，有人指名点。

怕你何来？催马邀枪到两军阵，一看又是杨戬。杨戬呐，你我大战八百合，逃走的不算英雄好汉。说翻了，俩人动手。杨戬是转身就走，不打。哎，说好了，败阵的不算英雄，拿命来！催马邀枪是紧追不舍。杨戬没回城，落荒而逃，进了山。等马善追到山里头来，再找杨戬踪迹皆无。他心里头疑惑，我被上了当了。姜子牙诡计多端，我还是回去紧要。拨马回来刚要走，燃灯在这等着他呢。畜生，还不给我站住！他一看是燃灯，傻了眼了。喂，快跑吧！刚要跑，跑得了吗？站！用手一指，干着急，动不了地方。燃灯到了近前，畜生，你也算得道千年了，贪恋红尘，你还不服气儿？跑这兴风作浪，这还了得？看来你还得继续修炼呢。鸡用手往上一指，唰，记起一个东西，霞光万道。什么东西？一个灯罩，琉璃灯罩，噗，把马善就扣在里面，顿时扑一股烟儿，变成了小火头。灯罩一照，燃灯过去，再掌心一托，畜生，这回我看你还折腾不？命黄金力士拿着送回灵鹫山圆觉洞，锁在里边。马善算结束，燃灯没费吹灰之力，回到西岐城，大家坐下商量对付这燕郊的事。这燕郊太难对付了，广成子挂不住。各位啊，这么办，燕郊是我徒弟，不管怎么说，我把他拉扯成人，我先出阵，我看看这小子见着我他说什么，他敢把他老师如何。燃灯点头，好吧，那就辛苦你一趟吧，你的徒弟你去教训。第二天，广成子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燕郊出战。燕郊不知道是老师来呀，赶紧带着张山所有众将关前列队。等他仔细的一看呀，师父，有点害怕，但是呢觉得又有理，把马往前一提，三尖两刃刀挂好了。师父，恕弟子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老师担待，善哉善哉。燕郊啊，我且问你，临分别之时，为师怎么告诉你？你怎么中途变卦，违背师命，是何道理？师父您别生气，容弟子申诉肺腑。您教了我这么多年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比我的爹要亲热的多得多呀。弟子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我怎敢违背师命啊？只是我下山之后，我遇上一个人叫申公豹，申公豹跟我讲了一番道理，把我给说服了。申公豹不是个好东西啊，专门挑拨是非。殷郊啊，你可知道他与江上过去有仇啊，他想借机报复，挑拨离间，你怎么能听他的？是啊，当然申公豹的话固属不能全信，但有些事儿你又不得不信啊。老师啊，您不对啊，您怎么瞒着我呀？您好像没把我给误了啊，您知道吗？为师什么事瞒着你？

0: 我兄弟死了，你没告诉我呀？我兄弟死的太惨，下山之后本来想辅佐姜尚，结果被姜子牙用八卦太极图火化为灰呀！我们就哥俩呀，我兄弟死的那么惨，处以极刑，我非报仇。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大伙儿记忆的要收拾燕郊，这燕郊啊还真难对付，广成子挂不住。各位啊，这么办，燕郊是我徒弟，不管怎么说我把他拉扯成人，我先出阵，我看看这小子见着我他说什么。广成子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叫燕郊出战。师父，恕弟子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老师担待。老师啊，您不对呀，您怎么瞒着我呀？您好悬没把我给误了啊，您知道吗？为师什么事瞒着你了？我兄弟死了，您没告诉我呀？我兄弟死的太惨，下山之后本来想辅佐姜尚，结果被姜子牙用八卦太极图火化为灰呀。我们就哥俩呀，我兄弟死的那么惨，处以极刑，我焉有不给我兄弟报仇之理，兄弟呀、啊，兄弟呀、啊。在两军阵的哭着，广成子那脸烟沉着，等他哭得不得理才说，燕郊啊，你哭出于感情，不可责备，但有件事得说清楚，你兄弟为什么死？你刚才说什么？姜子牙嫉贤妒能，妒忌谁？妒忌你兄弟？怎么可能呢？姜子牙手下多少人？冀州侯苏护、邓九公、武成王黄飞虎，哪个没能耐？他妒忌谁了？谁要帮他的忙，他妒忌何来呀？这话怎么解释？这是不能解释，但他别人都不妒忌，他妒忌我兄弟，要不我兄弟自己就能死吗？谁用太极图把他给卷起？

还不是江上一伙吗？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也想不通，所以一怒之间，我这才没听老师的话。师傅，您可能忘说我忘恩负义，您责怪我怎么的都行，您就是打我、骂我、杀我、剐我也行，但是现在您得给我留个机会啊！我非给我兄弟报仇，杀死老匹夫江上，我出来这口气，然后我跪在老师面前，您随便处置，您看好不好？废话，您教啊！你可起过誓啊？你说的清清楚楚，倘若违背师命，口心不入，你要受离除之厄呀，明白吗？离地三尺有神灵，出口可是怨呐，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孩儿啊，现在幡然悔悟还来得及，赶紧跟我到城里，面见众人，前去请罪。我想姜子牙胸怀大度，不计前嫌，能给你一条生路。如其不然，孩儿啊，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可得应试啊。师傅，别说，我心如铁石，万难更改。第一，儿子没有打爹的，我不能干的事。第二，手足之情我不能不顾，我兄弟死了我不能独生。您再劝什么也没有用了，畜生，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拿命来！晃宝剑往上纵，唰就一宝剑，燕郊拨马一躲，唰又一剑，拨马又一躲，唰又一剑，拨马又躲开了。砍到第四剑的时候，燕郊这仨脑袋直扑棱啊！卖师傅。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我这话说的清清楚楚，您了可不能以大压小啊，拿不是当理说，动不动说就是天意，动不动说就是天数。我不信，我不信呐，我讲的是道理呀。老师，这就是您，换旁人在我的面前这样对待我，我能答应吗？师傅。感谢您栽培之恩，您回去吧，您听信吧，将来不管我打胜了打败了，我必到古洞前前去请罪。师傅，弟子不能听您的。招宝剑，招宝剑，可冷。燕郊把三尖两刃刀取下来了。老师啊，我话说绝了，如果老师真是不答应的话，我，你怎么的？我要得罪了。好小子，我叫你得罪啊！啪，真还手了，把广成子气的。谁说神仙没有气？也有啊，这就是没修炼好。修炼好了，怎么的都不生气。现在的广成子气得浑身里头嘎嘣嘣直咬牙呀，悔恨当初不应该救你啊，你个白眼狼，你个败家子儿，忘恩负义之辈，刷刷刷刷刷，宝剑连劈。这阴交一琢磨，不行，广成子，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呐、啊，你是我老师怎么的？今天也就是今天了，想到这一伸手取出翻天印，师傅，对不起，我得罪。这翻天印就这么大个，系到空中，见风就长，比桌子面还大，翻着个就下来了，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也傻眼了。虽然说是自己的宝贝给了人家了，听人家的了，
翻天印的厉害，他深知。说声不好，借土遁，唰，哗一声，翻天印砸在地上，把这地砸了个大坑，没砸着广成子。殷郊赶紧掐诀念咒，收回大印，他也没追，领兵回营了。他走咱不说，单说广成子，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回到相府。大伙一看，怎么这么狼狈啊？唉，气杀人也，气杀人也呀！自己配药自己吃啊！自己给自己走窟窿桥，奈何奈何呀！他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姜子牙一皱眉：“道兄啊，看来您白去了，白去了！这小子听不进去啊，狼心狗肺之辈，我可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方消我胸中之恨。但是他手中掌握着翻天印，我无能为力。”姜子牙就问燃灯：“道兄，您说怎么办呢？您是这里是最高的人了，您道行高深，您想想办法怎么样？”“哎呀，难呐，难呐，我都没敢露面，我要露面也对付不了翻天印呐，这东西太厉害了，这怎么办呢？”哎，有招了，有主意了。要想铲除燕郊，必须有大动作呀！大伙不明白，什么叫大动作？惊动的人少不了。不是说燕郊怎么厉害，翻天印太厉害。要这样的话，咱们手中得有几件宝物。子牙，你不必担心。你那杏黄旗你怎么不用呢？你那杏黄旗乃是宝旗呀，翻天印伤不了你，但是伤不了你，我们受不了啊。我们想什么办法收了他的翻天印，让他打不着，然后把燕郊置于死地。那您说吧，有什么好主意？我算计算计啊，有了。一面旗不行，对付不了，起码咱得几个人对付燕郊，得有四面旗还差不多。还得说这个燃灯啊，经验丰富，要数道行他最高，十二大弟子当中那是首位。燃灯就琢磨着，先把这个翻天印得收了，要收翻天印得四面宝旗大聚会，就那旗子，现在咱们手里就有一面杏黄旗，还缺少青龙旗、白虎旗、青莲宝幡，青莲宝幡也是旗，就差这仨旗子，哪扔去啊？众人就问呢，这旗都在何处？难呐！哎呀，咱们就掌握这一面旗。这样吧，首先呢，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儿去啊，借着青龙白虎旗，人家借不借，这玩意儿再两说着。咱是道家，人家是实家，井水不犯河水，平时一点联系都没有，就得找一个有身份的、能说的。得这么一个人去。广成子一听，自己惹的祸呀，这梦得自己圆呐。道兄，那您看我去一趟怎么样？这事儿非你莫属啊。道兄啊，到那儿去好好跟人讲讲，借人家的东西之后原物奉还，好不好？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这青龙白虎旗也很难借，很难借，很难借的。到那块之后，人家同意了能行，不同意，西

才能借的清廉宝盖，不借人家不借。啊，大伙一听这玩意儿还套头还真多，怎么办呢？一股脑全托给广成子，你去办吧。大家在这听信儿，单说广成子心急火燎啊，恨自己收这败家子儿徒弟，给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把他降不住，他就成精了就。祭翻天宴逮谁打谁，将来后果我承担不起呀。故此广成子非常着急，先起身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得求大老爷问一问老子这个事儿具体怎么办。咱们简短结说，见着老子，老子听完之后乐了，广成子无需找我，你必须找一个取代你的人，先到33层天凌霄宝殿借清幡宝盖，你要借不来的话这事不好办了，你这身份不够，你无法去借，这样吧，你去叫南极仙翁替你走一趟，他有这资格。是是是，有病乱投医就得问了。咱这么说吧，又到了昆仑山玉虚宫，见着元始天尊来见南极子，南极子就在旁边站着。广成子咧着嘴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元始天尊一皱眉呀，广成子，你呀，现在离着姜子牙金台拜帅日期迫近，正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候出这个岔头，这样吧，叫南极子替你走一趟，你呢去办你的事儿，两不耽误。你到西方极乐去借青龙白虎旗，他到凌霄殿去借旗，到了时候你们在西岐城不见不散。多谢老人家指教。两个人分头行动，咱得一个一个说。先说南极仙翁，你看脑袋大呀，这寿星老资历深呐，早就在天庭挂了号了，就是随便也不能去，受师之命不得不去。回到自己的古洞，把衣服换了，头上还戴着官帽，天庭上也有官，也分3、6、9等，也分品级，戴好了象纱，穿好了袍服，腰束紫带，手中秉圭，就是那象牙虎板，一切就绪，带着白鹤童子起身赶奔33层天。封建迷信讲话，天是33层，地是18层，每层都有神仙。南极子带着白鹤童子，先到了保德门，保德门又叫南天门。您看有不少风景旅游地方，只要一高就起名叫南天门，形容它高，形容它险，但是真正的南天门并不险，珠光宝气呀。等到了南天门一看，宫门紧闭，冷冷清清，玉帝不设朝，天上没什么事儿，大伙可以不按时上班，都在家休息，所以门老是关着的。南极仙翁心里头着急呀，怎么办呢？仗着胆子吧，过来叩打门环。刚敲了几下，值班的天都大法师出来，一看认得，这不南极子吗？啊，正是在下。我老寿星，你好来的无礼呀，今日天庭不治。

0: 开慈何干？求道兄慈悲，传达一声，我要见一见王母娘娘。啊，见娘娘，你等着啊，等着。哎呀，左去不回来，右去不回来，当当当当当，好半天传出信儿来了，也就是你，换旁人，王母娘娘绝对不见到里边。南极子这才放了心，咱这么说，都玉阙龙楼啊，天庭的龙楼，那太漂亮了。你看人间这个跟那没法比呀、啊，到那是金沙的铺地。两旁全是葵花树，葵花树上落的都是葵花鸟，葵花鸟都能口吐人言，能唱小曲儿，空气都是香的。南极子低着头跟着往里走，进了龙楼凤阁，进门就跪下了。臣南极子叩拜王母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王母娘娘的金身4丈6尺高，9条仙女在两旁陪伴着。王母娘娘看了看，老寿星平身多谢娘娘，连头都不敢抬，不敢仰视。来找我有事吗？哎呀，是这么回事，来向您借东西来了。您能不能把青莲宝盖借我们一用啊？王母不乐意了。南极子，谁叫你来的？怎么上天的东西能随便借吗？啊，娘娘息怒，这是我们的大老爷老子、二老爷元始天尊做出的决定，没有这宝旗办不了事儿，没有宝旗。就耽误了姜子牙金台拜帅，姜子牙不能及时金台拜帅，殷纣就不能灭，大周就不能兴，此乃天意呀、啊！望娘娘千岁帮忙吧。哦，王母一算，真这么回事，天意呀、啊！三教圣人聚会，请示玉帝拍板做的决定，出了这么个偏差，好吧？如此说来，就助你一臂之力。童儿，取宝旗来，宝旗在套里头装着，不大，但用的时候遮天蔽日。交给南极子，告诉他，使完之后速速送回。天庭之物不可缺少，臣知道，请娘娘放心。就这样借了旗退出去，南极子那脑门上也冒了汗了，心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宝贝价值连城，这要丢失还了得吗？下天庭赶奔西岐，等一到这儿，众人列队迎接。燃灯一看，南极子来了。那还了得吗？把老寿星让到里边。南极子看了看广成子还没回来，心着急啊，我们俩分兵，我去借旗，他也去借旗，怎么还没回来？是啊，众人这心里头惶惶不安，什么原因？广成子碰了钉子了，到西方极乐，那是佛家，跟道家水火不同。哎，咱这么说吧，也没费什么事，见着准提接引两位菩萨，准提接引呢、那也是修行了数万年，一看广成子来了都认识，平时没什么打交道，但是彼此都熟，以礼貌相待。准提菩萨就问，那么你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广成子这才说："实在对不起，我们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了，想向您借两面旗子，青龙旗、白虎旗，用它降服燕蛟，制服翻天印， 非你西方宝器不可呀，因此我来借用。准提一听乐了，道兄啊，你是道家，我是实家，你们是念的清净无为，我们讲的是大慈大悲，哎，恐怕不好参与吧？要借给你齐，就等于参与了此事。西方和东方怎么能合为在一起呢？请你免开尊口，此棋不能借。广成子傻眼了，我得怎样说服于他？
1: 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振兴富民根基。
1: 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职工应急救护专题培训。
0: 孤山子镇高台村以党建为引领，通过领办合作社实现强村富民。
1: 作为中国野山参之乡，我县立足长白山优质生态资源优势，紧扣全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持续深耕人参特色产业，不断完善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培育、文旅融合全产业链体系，全力推动人参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集成发展，让传统参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富民产业。
2: 我县严守绿色生态发展体现，持续夯实人参产业种植根基，大力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科学规范山地选址、栽种、管护流程，持续推进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通过建立山地资源台账，推行数字化监管溯源体系，落实标准化生产技术规范，从源头把控人参品质，有效提升本地野山参、林下参的品相、药性与安全品质，持续巩固优质道地人参产区优势。在夯实种植基础的同时，我县持续延伸人参产业链条，突破直卖原料的传统发展模式，依托本地龙头企业，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深挖人参经济价值，大力发展人参精深加工产业，开发人参食品、参类饮品、养生衍生品等多元化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人参产业由初级种植向精深加工、高端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激活特色产业发展动能。我县坚持产业融合发展思路，推动人参加文旅深度融合，深度挖掘放山习俗、深乡民俗、人参养生文化，依托深乡水街、野山参特色景区等载体，打造深文化体验、民俗观光、康养休闲新业态，擦亮柳河野山参特色文旅名片，实现产业效益与品牌效应双向提升。我县通过持续优化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越来越多农户依托人参种植、务工、代销、分红实现稳定增收，人参产业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
0: 为强化职工安全救护意识，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护保障体系，近日县总工会联合县红十字会、应急局、卫健局共同举办职工应急救护专题培训，共开设8期，覆盖全县基层工作人员、公共场所从业者等重点群体。培训采用理论授课、现场示范、答疑交流、笔试测验及实操考核全流程教学模式，分为初级救护、心脏复苏、CPR 加 AED 两大模块。讲师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处置等实用知识。实操阶段分步演示急救规范与 AED 操作要点，学员轮流上手练习，讲师一对一纠错指导。培训现场同步进行了理论笔试测验，针对职工疑问实时答疑，以考促学，巩固学习成效。最后开展实操综合考核，确保参训人员听懂、学会、熟练运用。此次培训通过系统化教学，有效提升了职工急救实操水平，进一步拓宽安全救护知识的普及范围，切实强化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本领。
3: 今天参加了县总工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培训，学习到了很多应急救护知识，内容贴合日常生活和工作实际，今后如果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我也能做到不慌乱、沉着冷静面对，并且能够科学施救，为他人的生命健康奉献一份力量。
1: 近年来，孤山子镇高台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力发展农机服务、棚模种植、肉牛养殖产业，走出党建强、集体富、群众兴的发展道路。
4: 服务于呢四个乡镇，
5: 养殖呢也是不错的，
6: 我们还种一些甜玉米、蔬菜。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所在的位置是。

0: 九河县孤山子镇高台村。曾经的高台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滞后。近年来，高台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锚定农机服务、肉牛养殖、棚膜种植三条发展主线，走出一条党建强、集体富、群众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我身后的厂房就是高台村党支部创办的十里乡农机专业合作社。别看这些机械满身泥土，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含糊。下面有请我身边的田书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
1: 好的，我们十里乡农机专业合作社啊，是2016年承办的。当时啊，是组织部啊给了10万块钱，有10万块钱起家，我们发展到今天了。共有农机45套，服务于呢4个乡镇。我们本村来说，老百姓用我们农机作业，享受优惠政策，每亩享受20块钱，这样呢方便了群众。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呀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岁数大家种地，有了我们这些农机专业合作社啊，大型农机去作业呀，既也方便了群众，也给合作社创收了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样富了民，也富了村。有了这些农机呀，说实在话，我们老百姓很高兴，村里也高兴。这样的话，方便了周边4个乡镇不说，我们本村老百姓也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实惠。
0: 看完农机，咱们换个地方去看看那群可爱的小牛们。出发！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村党支部创办的绿洲畜牧养殖合作社。看这群可爱的小牛们在里面悠哉悠哉的，我可真是太羡慕了。天天吃着草，生活真是好。哎，于师傅，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这么多牛，能给咱村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呢？
2: 今年呢，咱们这个牛价钱很好，养牛呢也是不错的。往年没养牛，我们没有什么效益。从哪我们养了牛以后，集体能赚到钱了，老百姓也能分点红了，非常好。
0: 哎，谢谢于师傅。听于师傅这么一说，这群小牛们可真是太厉害了，不愧是高台村的致富法宝。最后让我们回归土地，去看一样咱们身边的土宝贝吧。看这个东西大家熟悉不？但可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哦。马师傅，这个大棚里除了能种生姜，还能种出什么好东西？
3: 我们这大棚啊，除了种生姜之外啊，春天呢还进行这个水稻育苗。水稻育苗啊达到20多万盆，服务周边400多户农户。之后啊，我们还种一些甜玉米、蔬菜，使我们的老百姓啊都在这里干活，都增加了很多收入。
0: 如今的高台村班子凝聚力更强，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高台村党支部将继续依托党建引领，谋划稻米深加工、乡村电商新项目，持续延长产业链条，以党建引领带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暮色清风，满目青葱，柳河体育公园沐浴在夕阳金色的暖意里，处处涌动着生命的张力。运动早已为这座小城写下最动人的注脚。
5: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4: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6: 喜悦108也推出了一个粉色，这个粉色其实我拍段子的时候，我感觉真的也非常非常，就是上镜啊，那个颜色非常上镜，
7: 抢眼，就亮眼。
6: 对，
7: 现在流行那种多巴胺的颜色。
6: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7: 穆先生说了，蜂哥呀，奔驰的C200起车的时候油门大点，转速表转得很高，但感觉车怎么没啥反应呢？很慢似的。
6: 对，因为可能这是一个维修问题了。但是呢，通过您的描述，你看你的发动机转速很高，但是呢，这个车速上不去，就是什么呢？跟你的变速箱有关系的，因为变速箱是调节你整体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方面的，对吧？转速高，车速上不去，肯定是跟变速箱有点关系啊。
7: 我还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是动力本身C200奔驰的车型也是这样呢？这都不好说啊。
6: 对，
7: 然后你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以前的时候你觉得动力还行，忽然间动力就不好了，那就按风格所说的，如果你就觉得这车没有劲儿，哎，干加油不走路，一直都这样，那就是它动力。

0: 对，它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你看检查一下变速箱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咱们有一个粉丝呢问了一款车，就是刚刚上市的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个车型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对这个车呢也是挺感兴趣的。前两天呢去店里呢去感受了一下静态和动态的展示，感受了一下啊，就是看完这个车以后真的一种感受，就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很多人把它比成了什么呢？小米预期的半价版
1: 啊，
0: 小米预期不是属于主打那种时尚的
1: SUV， 对对对
0: SUV 嘛，甚至小米预期都称之为什么呢？就是叫纯电版的，是法拉利还是什么？就是一款跑车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注重时尚气息的一个车啊。就是我看了这个车以后，第一感觉什么呢？真的挺在外形体现上真的挺炸裂的，真的好看。
1: 小鹏的 Mona M 啊 L03，
0: 对 L03 车型。然后呢，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上市以后已经爆了，就是从订单上来说已经爆了啊。然后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如果选择情况下呢，应该怎么选择的问题吧，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过这个的，然后它的配置还挺多的，动力总成挺多的。我们怎么选择呢？就是它首先第一点，在动力总成方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一个是纯电版本的。我跟各位分享过啊，就是以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如果你现在还在买一个油电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以后未来将会越来越不吃香。尤其现在我在关注二手车市场，你会发现呢，新能源领域当中啊，纯电动车还是比较好卖的。但是呢，像这种增程的、插混的这种车卖的特别不好，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保值率特别低。
1: 嗯，
0: 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随着新能源现在目前的进步，我们现在补能这种条件越来越好了，补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对吧？电池的稳定性和电池现在目前的续航越来越强了。你真正用新能源，你只要用过的情况下，你一旦用油，我告诉你就是心疼。然后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增程小续航的这样一个纯电，它频繁的补能也会增加你的烦恼，尤其在东北的冬天低温情况下，基本啥都干不了。那一旦用油你就闹心了。所以呢，就是我分享过，就是一定要以后未来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有条件情况下就上纯电动版本。所以呢，就是这个小鹏的Mona 的 L03 呢，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话，就买纯电版本的。你看，其实纯电版本呢，它有两个目前的续航，550公里和650公里续航。就这种东北人就特别担心的低温情况下打折情况下，就这么说，550公里的车跑到什么呢？270-280公里，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不是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是你在冬天就是在用电器、用空调这种情况下，其实270-280公里没问题，甚至300公里应该能差不多达成啊。但你想想，你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一个纯电270-280公里的纯电动车够不够你的日常覆盖你的每天日常？
1: 肯定够啊，
0: 应该是能覆盖吧。
1: 对，
0: 甚至有很多人可能3天、4天都应该是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如果你选择情况下呢，纯电没问题。然后呢，550和650的话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城市代步的情况下，其实550公里，我个人觉得已经足够了。可能差100公里，但这个是针对什么呢？经常跑长途的，或者是我天天通勤代步，可能在100公里、150公里以上的这些朋友，你买一个650公里纯电的。但是呢，城市代步550公里已经够用了。这是我分析的第二个点，应该如何买它纯电版本的这样一个续航，针对不同的人群。然后呢，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呢，它其实在整体的装备当中，我特别看了一下，它应该是有一二，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六个配置。然后但是呢，更多的就是分为了 Plus、 Max 和 Ultra 的 SE 啊，就是这几个版本啊。这几个版本其实我区分了一下，真正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其实整体的装备上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在整体的支架方面，这么说吧， Plus 版本没有任何的支架，甚至它的支架就是 L2 级别的，可能就什么呢，保持一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居中啊，就是或者在高速上它会有一些作用，
1: 入门级。
0: 对，但是上到 Max 的版本啊， Max 的版本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小鹏的这个支架了。它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激光呢，应该是一个激光雷达，算力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标准型的，但是我们都知道。

0: 们已经足够了。然后以城市为主的话，你就看525公里的。如果说你多场景跑高速居多，你就买它625公里的 Max 版本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车没有任何的自驾需求，自驾需求，其实你就是开车手法也都不错。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开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其实550公里低配123.8万那款 Plus 版本已经足够了。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这是小鹏啊。小鹏卖的123.8万，550公里纯电续航的，在同级车当中，你可能买的什么呢？比如说像星舰七啊、吉利银河E5啊，包括什么呢？就是海狮05啊、元呐、啊、这些。但你要知道，小鹏可能从品牌价值上，是不是都有点自尊心呢？觉得好像它有点小资呢，挺洋气呢，好像在新能源当中它有点名气呢，
1: 就高一点，
0: 对吧？而且呢，从外形体现上它好看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车型，我觉得向各位推荐一下，也推荐了它怎么选择配置方面。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那天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这车如果要想买的话，我能不能提到车
1: 啊？
0: 他说不好意思哥，
1: 咱呢
0: 你只能2月3月。我觉得这一点小鹏特别不聪明、啊、
1: 等的心都凉。
0: 就小鹏其实从Model 03那个车的时候，他的预期就没做好。
1: 嗯，
0: 他什么预期呢？就是没想到当时这个车上市会爆。
1: 对，
0: 小鹏自己没意识到这个车会爆，然后他没做过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储能啊、储备啊、
1: 嗯、
0: 包括它的产能提升啊、
1: 嗯、
0: 包括可能我在报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去调整现在目前我的产品线呢？
1: 对，
0: 小鹏其他车卖的不好，X9啥你别生产了，你就是减产，那你那个都给他让路。
1: 嗯，
0: 他这方面他整的很慢。那你想想，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尤其7月份，你让东北人等2-3个月，不好意思，到了10月、11月份以后，天冷了，我还哪有那心气儿了？
1: 等不了。
0: 我说冬天的那冰冷是一样的心情了。
1: 给流量就得接。
0: 那都娃娃的凉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小鹏，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不聪明。要不你就是12月份上市，冬天上市，你等2-3个月，是不是？冬天我也
1: 开春了。
0: 反正冬天我也是盼着春天，是不是？用冬天体验更好。
1: 啊。
0: 所以就是对东北人来说，买小鹏现在如果要等2-3个月的话，
1: 心凉了。
0: 对于现在目前的汽车消费当中，你得啥样层次？你让我等2月啊？我买你车呀、啊？
1: 等不了，好像。
0: 就买车的人，首先他都着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特别是买这种电车的。老着急了，
0: 是不是？
1: 石头说小鹏啥型号 ？SUV Mona L03。
0: 对啊，这是跟各位在开头的时候分享了一下我对于这个车呢最近的一个体验啊。
1: 但峰哥
0: 推荐一下这车啊，
1: 给我传递的开始就告诉我，老邢你知道吗？这车长得老哇塞了，好看、
0: 嗯。哇塞啊！但是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小。然后尤其后排空间，因为它可能有点做了一些像什么呢，溜背的造型啊，或者是跨界的造型啊，
1: 头顶
0: 跨界 SUV 啊，头顶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好，空间不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外形和它的品牌价值是它最大的优势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您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

0: 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招，试剧内超试剧、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大家呢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比如说您近期刚买了车型，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反馈啊，您开着怎么样，试驾怎么样，大家可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
2: 对啊，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嗯，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啊。啦啦啦问，他说，峰哥，未来的 ES8 跟新款的理想 L7 都是6座的，我应该怎么选？
2: 嗯，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但是峰哥呢，就是开头跟各位分享过，以后未来买电车记住了，一定不要说首选是增程或插混的车型，啊，就是，这个呢我说过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当中，你看一下理想的 L7、L8、L9，现在目前啥价你就明白了。
0: 嗯
2: ，L7 这么说啊，就是17-18万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L9 现在近3年左右的25万那是到顶了，就是25万的二手的 L9 到顶了价格。就是为什么都是现在这个整个增程的理想都不值钱了？
0: 嗯，
2: 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随着对于新能源这种体验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买新能源的那些朋友，买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些朋友，他们其实在换电车或者是再买车情况下，或者他传递的很多人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都告诉一点，你就买用电的吧，不要用油了。
0: 嗯。
2: 没有任何里程焦虑，所以呢，就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动力总成上，我更倾向于你买纯电的，那未来就是纯电的
0: ES8，
2: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两款车整体定位它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对，
2: 因为你理想的 L7。你才卖多少钱？理想就这么说，你把 L8 拎出来，可能跟它差不太多的价格啊。但是呢，我说，在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体验上，完全就不一样的。你要如果说买纯电产品啊，未来是什么样产品？属于纯电产品的天花板了，
0: 高端，
2: 就是一直在做品牌价值。
0: 嗯，
2: 你看人现在也在有萤火虫，也有什么就是
0: 乐道，嗯，
2: 就是它也有什么呢？就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产品，但是呢，未来主打的还是做豪华，
0: 嗯
2: 啊，做它最科技的一些前沿的东西。两款车哪个好？肯定是未来的 ES8 好啊！我相信你，如果从价位上来看的话，你应该是买到你想要买的一个租电版的未来 ES8。
0: 嗯，
2: 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就是未来的产品，包括乐道产品，我曾经也做过详细的分析，就买租电，就买，就是属于租电的版本
0: ，fast 版，
2: 对，就是买它的版本，因为你的这块电池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它不参与任何的贬值，
0: 嗯，
2: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你在未来使用5年、8年以后，你一直在用新电池，
0: 嗯。
2: 包括以后未来你想卖车的情况下，对于下一任车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它不参与你电池的这样一个动力衰减，对吧？不会有什么呢？以后未来更换电池的风险，
0: 就是你卖给谁，他可以继续来以租电的形式
2: 对
0: 来买你的车。
2: 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两款车来说，从动力上来说啊，从动力总成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来看，一定买纯电的。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未来 ES8 绝对完胜的啊。
0: 嗯，好啊，峰哥给你做了详细的分析。
2: 然后呢，就是关于6座5座的问题啊，就是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现在很多人在买 SUV 当中，就是在纠结6座和5座，甚至就是在前1年到2年之前，很多人都喜欢 这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SUV。
0: 嗯。
2: 但是大家看没看到，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方向和趋势上又回来了，爷青回了。为啥呢？因为都又在做什么大五座的 SUV 了。
0: 对呀。
2: 为什么啊？第一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很多现在目前所谓五米到五米一甚至五米二的大六座真正的 SUV 第三排的实际表现和空间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很多人可能把这个六座 SUV 当成一个什么呢，户外的或者是这个我们长途旅行的一个这种车型。
0: 嗯，
2: 那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一旦满载人的情况下，东西放哪，对吧？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吧？
0: 对，
2: 你人坐满了以后，你发现你后面一点东西乘坐是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
0: 对啊，
2: 摆放东西地方
0: 没有后备箱。
2: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自驾旅游的这些朋友来说，是好的事情吗？
0: 嗯，
2: 对不对？而且乘坐的这种体验感呢，空间呢，舒适，同样买到一个五米一、五米二、五米的这样一个车身尺寸的 SUV 车型，你在坐的第二排的第五座布局的车型当中，你会发现，我去，这空间，这呢不是说
0: 半躺，
2: 不是，对，葛优躺，真是葛优躺，
0: 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2: 而且现在的大五座跟以前传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很多 SUV 不愿意买五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开过最传统的 SUV， 包括你看途观呐等等一些，
0: 对对对。
2: 它有一个最大问题，坐背的椅背不能有调节的这样一个角度。
0: 对。
2: 然后你会发现，以前坐 SUV 传统 SUV 那个大五座啊，那后面都是啥呢？都是遭罪的，
0: 然
2: 后犯错叫，说犯错误低脑袋，完了板板的在那坐着。但现在你发现都是什么呢？135度仰角啊，145度仰角啊，125度仰角，对，栽上着了，
0: 想咋坐就咋坐，
2: 哎，都委实的坐。
0: 就跟大家说哈，
2: 哎，
0: 现在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对于车型大六座和大五座
2: 的
0: 认知。
2: 对，而且五座呢，其实你看它第二排也是零重力座椅，
0: 对呀，
2: 腿托各方面它也给你配备到了，
0: 嗯，
2: 所以它其实跟六座是完全一样的。最重要一点，你在出行过程当中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你把整个第二排放倒以后，很多人都说嘛，欠中国人一个床嘛，现在的中国汽车就像中国人一个床嘛，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大五座 SUV 车型，你放倒以后是不是都是大平整的床啊？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而且呢，就是你发现呢，现在大五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把前面两个座变成一个大床。
0: 对。
2: 然后呢，后面还什么呢？依然能载物，所以就是说。未来啊，方向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方向，就是根据现在目前使用人的生活条件，他会什么呢？愿意选择这种大五座的 SUV 了。ES 八也是一样的，大五座你去看，你坐一坐它那个体验感受，包括以后未来使用场景，它拓展的更多的生活方式啊。啊！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大五座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都是从那种五米二甚至更长的大个头的 SUV。身上演变而来的，举三款车的例子，
2: 嗯，
0: 第一个来自于未来的 ES 八，我们都知道那是大个头，大个头的 SUV。第二个，问界 M 九今年也推出了大五座，
2: 嗯，
0: 还有一款车型极氪的 9X， 极氪家族当中最大个头的 SUV 也推出了大五座。
2: 对，
0: 那就证明什么？
2: 嗯，
0: 五座又回来了，
2: 嗯，
0: 吃香了。
2: 对，大六座其实真正适合什么场景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 MPV 的梦，
0: 嗯，
2: 就是其实真正的六座，用我的总结就是适合商务场景、商务需求场景。其实六座的版本的布局非常好，这个是来自于 MPV 这种风格上。
0: 嗯，
2: 但是就是最后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最到位的一句话，你记住了，再怎么得劲的坐着，它不如躺着。
0: 那对，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记住了，就是你要如果选择六座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有没有商务需求，
0: 嗯，
2: 或者什么呢？就是我人口居多需求，就是我家就是六七口人，一出去六七口人，你有这需求，说实话可以买。但如果说没那个需求情况下，其实大五座的 SUV 非常非常香。用我的话说，别买一个车，天天拉六把椅子跑啊。
0: 拉六把椅子还挺形象，
2: 嗯，
0: 脑补一下这个画面。然后在路上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城的 H 十和比亚迪大唐，哎，哪个好，选哪一个，
2: 嗯，对，在路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两款车如果从产品的风格定位，包括以后未来就是企业对于现在目前的受众人群上来看，它定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
0: 嗯，
2: 因为不是所有的方盒子都能接受的，有一些人你给他方盒子他不一定喜欢这种车，
0: 嗯，
2: 他认为作为家庭属性的汽车，作为城市代步的汽车，方盒子对于来说不友好，
0: 嗯，
2: 对吧？这是设计风格传递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其实真正我认为长城 H10 真正以后未来的竞品应该是什么呢？方程豹太七或者一个级别的啊，他们算是属于一个定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太七和这个长城 H10 来比的话呢，我。

0: 这个车整体的这种定位上来看呢，它可能优于现在目前的泰奇啊，或者说低于泰九，但是跟唐不是两股事儿，两股劲儿，这我觉得说的挺好啊，就是开的感觉完全突出的气场也完全不一样啊。你要说哪个好呢？我咋说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比亚迪唐现在是纯电版本的，这车你要如果买到情况下，你看我说过买26万多。纯电版本26万多，对不对？26万多其实不便宜了，没有啥竞争力。所以就是你要不就等等唐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它那个
1: DM 版本
0: 啊，对，就是等等它那个版本吧，然后也可以再等等这个车上市以后 H10到底多少钱、啊、
1: 对，
0: 但是呢记住了，长城卖的是底盘，底盘绝对好啊！
1: 就大家从 H10 哈、啊，长城的这款车型，因为它刚刚新出的一款车型，这个车呀，其实他们的老板啊，就是魏建军，非常非常的看好，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打响了第一炮，然后把这个车做了一个，因为它是属于它那个桂园平台，是不是打造？
0: 桂园平台也现在目前是长城最好的平台，
1: 对，
0: 就是长城最好的新能源平台。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定位呢，没有像什么 H9 做这种承载非承载式车身，
1: 对，
0: 承载式车身就是属于轻度越野的一款，咋说呢，就是卖你装酷外形的车啊。
1: 对，就是想说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抢眼，就是属于那种方方正正方盒子的造型。所以峰哥当时说了，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方程豹系列，就比亚迪方程豹系列的车型，
0: 有点那个味道、啊、
1: 相似哈。然后这样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追赶也问了一下峰哥 H10 的这个车型怎么样？
0: 长城车我觉得差不了，首先就是在质感上，在驾驶的质感上，在以后未来稳定性方面差不了。就像我用我那话说，我说长城车啊，就一点，就是不糊弄。但是长城车，你要如果说真的在细节很多这种，就这么说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漂亮饭呢，你喜欢这种就是有情绪价值的东西，长城给的少一点。就是你看着老板性格，你就知道他不是
1: 犟啊，
0: 不是懂情绪价值，大直男，去村村大直男，
1: 还总爆料。
0: 而且他村村大直男最有一个问题，他把什么呢？把自己员工都培养成大直男、大直女儿。为啥呢？因为他不允许那个你有别的想法，你就是干我的干就完了，
1: 没有啥情绪价值，你就努力，你就干到最好。长城他有一句口号特别好哈，就是安全问题绝不糊弄。
0: 老板定完方向以后，你不用有任何想法啊，两横一竖就是干。
1: 来看一下刚刚拉拉拉问的，他说峰哥呀，未来的 ES8 啊，这个车型跟理想 L7 的，他说我家里人口多，所以我想去买6座的，然后经常户外去玩儿。反正峰哥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去买大6座，就是 ES8 是首选。
0: ES8 有大5座、大6座都没有问题，
1: 都可以、
0: 啊、买它那个租电版本就可以了啊。那你说不好听，你这哥们儿，你这档次上来了，那你新能源当中也是天花板了。现在目前你买 ES8 就是天花板了，买蔚来就是天花板了，就新能源当中啊。
1: 因为蔚来曾经最早做的就是属于那种高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
0: 里面都有
1: 了电动的车型。对，来看一下蓝天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买两款车，一款是奇瑞的虎8，就是虎款，一款呢是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想要纯油的。
0: 蓝天峰哥就是一句话，买虎 8得了。就是虎8现在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销量也在下滑，因为燃油车整个销量在下滑，占比率非常少，但是它依然在燃油车当中比较扛打的车。这几年 SUV 的竞争当中其实就是以

0: 个车，吉利星越 L 卖的是超级好，就是现在市场都在萎缩，甚至这么说，就是狼多肉少了，肉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吉利星越 L 还能吃到肉，就是其他基本就吃不上肉了。虎巴现在是能喝上汤，这长安和长城吧，长城现在也能沾巴点，为啥呢？长城现在就是很多车系，就是很多买的那个长城最基础的那个经典了，老 H 六了那些，就是它是属于吸收什么呢？就是十万更底的那些消费人群，因为很多人买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底盘稳定性啊，车的这种稳定性啊，价格便宜，就以这个为主啊。但是呢，现在吉利产品呢，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当中就主打什么呢？高级高档，然后呢，我的品质好，价格还不贵。虎巴呢，现在沾巴点啥呢？就是现在目前它很多的权益很好，有的时候你置换补贴，这个补贴那补贴给的多，然后车不贵，尺寸够用，最重要一点，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就是油耗便宜，就是这两款产品就买虎巴得了，拳头产品啊。
1: 终身质保，你还放心可靠。
0: 对，是的啊。
1: 海浪说，峰哥，那吉利的星越 L 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刚才不提到了吗？星越 L 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 number one 了，就是这个车你要真正开过，你发现它确实好。就是前几年星越 L 刚上市的时候，基本那车也卖不出量了。就是为啥卖不出量？贵。就是当年整个的吉利呢，在整体的产品定位上来说，东西好不好？绝对好。
1: 嗯。
0: 东西就这么说，人家是按照什么呢？20万、30万级别的车造的。
1: 嗯。
0: 你看，人家懂一点都知道，发动机是谁的？沃尔沃的吗？底盘是咋做的？那不跟沃尔沃 X460 同源的，可能整个的材料用的不一样，但是你看它整体的框架都是完全一样的，采购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人家是按照什么呢？可能30万级别的 SUV 造的，那人家要的贵没毛病，但后来吉利就是反过味儿来了，就是发现你卖这价卖不动，你车造的再好有啥用啊？没人认你的东西，人是看价格的时代。后来吉利的星越 L 是不是掉价了？掉完价以后，你看销量为啥上来了？这么多年为啥打不过人家？因为同样的东西，人家都东西用得好，卖得还便宜，你咋跟人干？你咋跟人干？干不过人家，明白不？但是呢，星越 L 呢又车无完车，你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它没有缺点。就是你看以前最早什么呢？你得加95号油，后来人星越 L 是不是态度好？咔一加92也能加了，也改进了，是不是？
1: 对，
0: 造车成本低了。但是可但是，毕竟排量在那摆着呢，毕竟是沃尔沃的血统，它玩意儿你让它省油它也费劲。说实话，那跟虎巴比，那省不出这油来；你跟长安75来比，你省不出油来，对不对？所以就是它在整体的油耗体验上可能要高一点点，
1: 养它可能得费点钱，
0: 哎，稍微费点钱。但是呢，就是你认不认了？那你确实有好东西好、啊。
1: 那你要养个公主，那费点钱你得认。
0: 那对开。还得得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车呢，绝对好啊，
1: 比亚迪海鸥风格如何？海鸥是不是要长大了？
0: 对，海鸥就是现在目前在市场当中，你哥们儿，就是你看这个车以后，你发现你觉得它在尺寸上、它个头上，它有任何优势不？
1: 没有，
0: 没有任何优势。这几年为什么海鸥就这么说？现在你上海洋网去买车的话，海鸥基本这车都没有现车了，就是可能也要马上做那个全新海鸥的这个申报了，已经申报信息过来了，然后呢要改款了，但是现在都不进货了，为啥？它卖不动了，心愿都给他打没了，现在你心愿现在一个月卖多少万辆啊？
1: 真的，
0: 你现在那个领跑 A120都卖多少？一个月都2万多辆啊！
1: 对，
0: 基本把他们神儿都抢没了，神儿都抢没了。
1: 你看海鸥、海豚哈都没有声音了，
0: 没有车，店里都没车。所以就是他这一次整个的申报，我看了一下，就车长增加了，
1: 是长个了哈。我记着是前两天我看的是，
0: 哎呀，增加还不少呢。就是以前是4米2，但现在还不行，你增加完都没到4米3呢。
1: 能不能赶上他哥？是不是上海豚的？
0: 上不了，上不了
1: 啊。
0: 就这个车其实当年啊刚上市的时候呢，就是定的特别好。记得当年很多我们那个同行，有很多那网红都订这车，因为它确实很时尚
1: 啊。
0: 但现在这个时代，你看我说的玩意儿真有用啊，买大不买小的时代。就你小车里得选大的，买大不买小，小车里选大的，
1: 小车里也得扒拉大的。
0: 对，你小车里得扒拉大的，你知道不？这车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个头上，个头太小了，
1: 没长开。
0: 别的你说你三电系统、比亚迪品牌，包括设计体验方面，你这车长得好看，就用我的话说，我都稀罕这车。
1: 啊，
0: 你别看我上了岁数，我这对于它的外形我都觉得抗拒不了，
1: 有点太小了、
0: 太小了。
1: 4米2，
0: 你说我拉我儿子我都坐不下，我感觉后面他都费劲呢，那车啊，这车就个头干太小了。但是他还没法干大，为啥你知道吗？
1: 因为
0: 他有大哥海豚呢，海豚咋干？海豚如果干大了，那海狮咋干？就是所以说这玩意儿都是家族式的东西，他应该最应该干的一件事啥呢？他直接中间再来一台， 你明白吗？星愿当年就是咋干的，就是我就是打你海豚，然后呢捎带你海鸥。其实不是，他真正是打你海鸥，完了捎带海豚，说反了，就是他上下都能兼容的，
1: 一车打两车。
0: 星愿卖这么多年这么好，现在月销量都
1: 3-4万，
0: 甚至有很好几个月的干特斯拉，特斯拉销量都干不过他了。就是这个车，我说了，它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太准确了。
1: 嗯，
0: 就是要尺寸有尺寸，而且你看星愿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来说还用啥呢？还用宁德时代电池呢。
1: 嗯，
0: 闹笑话呢。你就你买电车的人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都可能你有一些品牌，比如理想，你星光达和宁德时代电池，你等不等？多等俩礼拜，你等不等？那星光达现在能多给你保2年，
1: 嗯、
0: 你要不要？都懂咋回事？
1: 但很多人要了。
0: 要啥呀？
1: 要星光达。
0: 那不是，那就是
1: 因为有现车。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从这个厂家的采购上标准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但是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
1: 对，
0: 你以后未来卖车那玩意儿，你也得问，你也香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好不好出手，
0: 对不对？他那个是啥呢？他其实在名牌上，好像我记得啊，就如果在那个，比如理想我知道啥呢？比如说你看那名牌，
1: 嗯，
0: 名牌它不有一个那个标吗？那个标后面有个12的，那是那个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你要如果3的，就清华达电池。
1: 嗯，
0: 就是那个有一个名牌上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1: 嗯，
0: 最后字母0102应该是。
1: 那就不管了，以后卖的时候人都懂，
0: 哎，
1: 你糊弄人也没有用，人都能明白。
0: 是啊，
1: 所以兰心，你问峰哥比亚迪海鸥如何，就告诉你，你要是个
0: 太小了，
1: 不着急，那你就等等它长大。
0: 太小，
1: 你要是个着急，去看星愿。
0: 嗯，太小了啊！我刚才挑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解答那个啊，那个这哥们儿，你问到人了啊？戒不掉的烟，戒不掉烟，使劲戒，哥们儿，我都戒了啊，我都戒了10年了。
1: 啊，奔驰是吗？
0: 对
1: ，V260L， 他想问一下峰哥，二手的可以入手吗？
0: 哥们儿，就是可能你看了这个车以后，你发现，哎呦我去，然后没看过的人说咋回事，哥呀？
1: 这是奔驰这么大
0: 标。如果说你们真好信的话，你各种什么网站，你去搜一下，现在目前二手的奔驰 V260L 的车型，
1: 嗯，
0: 它现在目前在二手车的价值你就知道了，你都不敢想象。不用查了，我告诉你，25-26万，那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都能买到21-22的了。
1: V260。
0: V260，别查了，耽误时间，那节目上有限，
1: 啊，
0: 就是20多万能买奔驰的 V260，当年落跌的6-70万左右的，当年我记得还特别依稀的记得，如果你选装情况下，后面的两个座椅都能选择零重力座椅，
1: 嗯，
0: 就是大座椅嘛，
1: 嗯，
0: 对不对？中间是两个大座椅，
1: 嗯，
0: 对不对？就那个车 V260L 车型，哎呦我去，我就觉得那个车。你说如果说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大标上它不次于威尔法呀，它为啥干不过威尔法？
1: 咱不知道
0: 啊，
1: 咱不知道。
0: 你说商，你如果说你从商务角度来说，奔驰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大标没面子吗？
1: 大标老大了。
0: 而且如果说你说 V260在整体的尺寸上、车身上、空间上，包括它装备上，它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它也有面子吧？这个车呢，其实有一点它没跟威尔法超明白。
1: 商务
0: 啊，
1: 商务车。
0: 就是，其实你真正了解奔驰的 V260底盘是啥，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吧？就是你再好的房车，它也是大通；再好的房车，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那个依维柯。你明白不？就是你再好的这些房车，大家可能都看过吧，
1: 嗯嗯。
0: 但是其实房车分上装下装的，下装啥意思？就是你这个车采购的是哪个车体，
1: 嗯，
0: 这车体可能是大通，是依维柯。
1: 嗯。
0: 上装呢，就是谁家装修公司，你是百合还是啥那个装修公司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装修时候你找哪一个装修公司，人家就是你看有很多装修公司，就上装都是属于装修公司这种的，明白不？
1: 嗯，明白。
0: 奔驰的 V260L 车型，你真正去了解一下它的下装，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车其实。真正底的是啥？就是大货车，就是一个货车平台。那玩意儿你糊了人呢？你
1: 换个词儿，哥。
0: 哎呀，就是其实你真懂了以后，你发现他确实是没做明白。然后呢，就是你这种车，你既然都说你糊了，那行，其实威尔法糊不糊了也是货车平台的玩意儿。但是人啥呢？人家是把那个车品牌包装得很明白啊。对不对？把座椅调得很舒服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现在你看新能源的时代，都已经这个都是什么坐二排座椅、航空座椅都躺平了，座椅按摩通风加热，都是什么泰式按摩、什么马杀鸡，这各种 按摩方式，八点的、十二点的。那天我说了，那天我看了一个啥呢？就是说以前腰按摩那不够，我那肩给你按上了，
1: 全身怼死你。
0: 就是对，就是全身怼死你。就是你现在整个的新能源这个车型，你会发现这个二排座椅都这么强吗？但你真正坐不违法那车，你发现它座椅依然坐得非常到位，人机工程学都非常好。小座板确实可能 low 点，但是乘坐的体验感，那屁股知道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你东西在那？你这玩意儿，你很多椅子那是坐的吗？你买沙发，你看你就看外形，买沙发不能，你得坐上，屁股得不得劲儿，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核心还是在调教上。奔驰的 VR60L 这个车你没成功，就是因为它什么？就是真正的调教没整明白。
1: 那能不能买个二手的哥呀？
0: 二十多万真不贵啊，兄弟。
1: 那能买？
0: 你就是商务的话，绝对有面子，那玩意儿真有面。二十多万你还买啥呀？
1: 嗯。
0: 可以买啊，
1: 峰哥告诉你可以买，但是先跟你说了一下这个车型。
0: 我不一直说一句话吗？现在我们高高在上的新能源豪车，现在价格都打下来了，要感谢新能源，再次感谢。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继续来说新车。
0: 对，来4号线的这位杨先生，咨询什么问题啊？问一下啊，你好。
14: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14: 大黄蜂老师，
0: 哎，您
14: 好，你好。我昨天给你之前发过微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咨询一款车叫领跑的 A10。
0: 嗯。
14: 领跑 A10 这款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畅享的404续航的，
0: 嗯，
14: 还有一个好像是500多一点，是505啊还是500多少的那个续航的，
0: 嗯，
14: 这两个版本的畅享版，
0: 嗯，
14: 哪个更有性价比一些？
0: 嗯，
14: 因为我想给我媳妇儿用，我媳妇儿是她在室内住，但是呢每天上班通勤的话，大概。来回往返再加上接送孩子的话，大概每天需要跑60到70-80公里吧，差不多这些。
0: 嗯
14: 现在开的是一款油车啊，但是就是一个是年头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比较费油嘛。
0: 嗯嗯
14: 完了，我想给他买一个这个车，我不知道这款车是新上市，好像能有3-4个月吧。
0: 嗯嗯，
14: 我不知道这款车怎么样。
0: 嗯，首先第一点啊，肯定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没问题，因为一个月已经2万多辆了，仅次于吉利的星越 L。就是仅次于它，然后呢，它这个车呢，价格比吉利星越 L 呢，便宜一些。为啥呢？因为你看它起步是400多公里，吉利的星越 L 呢是300多公里的。
1: 你说的是星越？
0: 啊，星越的车型300多公里的。然后呢，这个车最高配500多公里啊。就是我刚才听了一下你描述的，现在目前使用场景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403这个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但是可能差了10000块钱，你听我的，直接上个505啊。好不好？直接上个505纯电的，
14: 就是畅享版的那个505呗。
0: 对，畅享版的505，因为
14: 就是次顶配应该是对吧？
0: 对，因为它一共就俩配置，再有个有激光雷达的，这种车其实就没有必要有激光雷达了，你就自己开就完了啊，也不大。
14: 因为就是家用代步嘛，所以说我也想了，像你说的电车这个东西本身保值率就不是特别高，就没必要上那个最顶配的。
0: 对，
14: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主播评价，就是现在这种电车，它有一个锁电的，就是平台会有锁电的这个现象。这个锁电是就是普遍现象吗？还是就是针对个别的这个跑的公里数大的车才会？厂家给这种锁电呢？
0: 就是你问这些问题，刚才我说的就是刚才液冷，包括什么水冷啊，包括就是你说的这些，我认为哥们儿都对于咱们来说太专业了，咱们就是一个消费者，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就你如果考虑这么多情况下，你车都没法买了，买不了车了，明白吗？不要考虑那些了啊。
14: 这个车跟那个吉利星越呢，还有什么那个 QQ 山的那个新能源车来比的话，它有一个我很看重的，就是它一个就是那个整车加燃电的
0: 终身质
14: 保。
0: 对，就是领导这一点好，这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终身质保，最起码是什么呢？你担心的电池问题啥的，它有人管你，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开不了那么多年。你开不了那么多年，你慢慢就得换了啊。
1: 好了，那时间有限，跟您不能多聊了哈。同时也提示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抖音号啊，大黄蜂的汽车圈，了解更多的信息。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首先说一下关于我们的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展会的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博览会设置一共是10大展区，然后主要就是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带上自己的朋友啊，陪同家人前往参观。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到场去参观。我们还有招商的计划，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关于展会招商的信息，大家都可以详细的来咨询。说一下今天推荐的好物啊，依然是我们的帽子。其实这个帽子呢，就是一定给大家种草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时出门最怕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天气怕的就是阳光刺眼，女性朋友怕晒黑，怕晒出斑，然后呢还有朋友就是什么呢，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忙，来不及洗头了，那怎么办？出门的时候这个头发出油了，或者是女士朋友出门的时候呢没有化妆，哎，素颜觉得自己没有气色，那么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帽子呢，依然是 MLB， 就是这个品牌，您在商场随处可见，只要您到商场去买帽子，他家是你不能错过的。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到商场以后，你看到 MLB 他家的帽子其实也不便宜，一顶帽子也得在200大多，甚至可能更贵，有300-400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拿下的依然是我们的实惠价格，只要129元起， 多款多色可选，然后这一次呢是属于限时的福利价，纯纯的福利价，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啊。然后 MLB 这个品牌，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啊，回复这两个字秒杀，您将会看到此时此刻我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我们 MLB 的这个帽子。其实当你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品牌呀。你说嗯，的确，你走在大马路上看到很多朋友戴这个帽子，上面的这个 logo 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家呢，这个品牌是可以大家自行来选择款式啊、颜色啊。就他家的帽型特别的正，很好。第一个戴上以后很显脸小，然后呢，这个帽子的颜色也非常的正，就是它是百搭款。无论您是穿休闲啊，穿这种休闲运动啊，或是正装啊，或是女性朋友穿这种白裙啊、连衣裙，其实他家这个帽子真的可以百搭。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 MLB 他家的这个帽子。其实这个品牌呢，它是火遍全球的潮流品牌，很多的明星啊、博主啊、街头潮人啊等等，日常穿搭真的都采用它。然后呢，它是属于立体刺绣的工艺，复古花样的纹样，纯正是属于那种美式复古学院风，风格非常的就是突出啊，就是辨识度直接给您拉满。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帽子，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是韩国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的溢价，所以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帽一码啊。就是这个帽子上面是有吊牌的，您直接可以自己扫，然后来验真伪。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今天就是属于限时破价，129元起。大家如果看到这张图片以后哈，就是男孩女孩，然后帽子戴在头上，右下角会有二维码，您直接点击进去，可以自行选款式啊、颜色呀，然后呢，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平时怎么样搭衣服的颜色来下单就可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就可以。其实他家帽子叫什么？叫佩氏里最受欢迎的，真的就是因为它是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 MLB。 你看到你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个 MLB 啊是个什么样的 logo、 什么样的标识，你想象不出来。但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看到这个帽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知道了，原来是他家，就这样，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所以想买帽子的话，或者平时的时候您不愿意化妆，或者觉得怕自己晒呀、晒眼睛啊、晒皮肤啊，买一顶帽子出门真的很方便，129元起。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得见啊，自行下单就可以。别打错字啊，打错字看不见，你得回复秒杀啊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吧，我觉得男生女生如果出门的话，有一顶就是非常百搭的帽子很实用啊。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旅游的事儿啊，就是我们这次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呢是尼泊尔，我们的时间呢是在9月13号到9月19号，尼泊尔是属于4飞7天尊享之旅，然后这一次呢带领大家去不仅仅是看风景，还是一次深度的自然于这种文化的交融之旅。我们主持人明天呢会带队，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市场价格是8890，现在仅需要6499，它是包含往返4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等等。大家如果想要去尼泊尔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3843100340，13843100340，尼泊尔这样的秘境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9月13号到9月19号，详细的信息呢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好了，那我看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回复啊，我再说一下刚刚我说的 MLB 的帽子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就会看到整体的链接，帽子的链接啊。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6: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7: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0: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1: 这没有声音的你爱我，雨下过就从此。
0: 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7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拉松是佤族音乐人倪成创作并演唱的佤族原创歌曲。这首歌由倪成作词作曲并编曲，盐水担任吉他手，伙伴负责混音母带，山林童话合唱团参与合唱，于2020

1984年6月26号发行。歌曲将传统佤族元素与现代 Afrobeat 完美融合，搭配木鼓、口弦等传统乐器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阿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尼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创下1.9亿次的播放的惊人记录，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0: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7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1: 这没有声音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

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那你真的要懂道家的话呢，那看庄子。
2: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七篇的《逍遥游》《齐物论》，这大家都很熟的啊。我觉得开始都可以欣赏一些寓言故事，让你自己觉得看庄子很轻松。
2: 嗯，
1: 啊，北冥有鱼，然后庖丁解牛，化为蝴蝶，然后后来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2: 对，
1: 先让自己引起兴趣，不要着急。然后这个找前面一两篇，其实第二篇就很难。
2: 《
1: 逍遥游》很有趣，很多寓言故事，《齐物论》很难很难，那个难的程度是庄子三十三篇里面最难的一篇《齐物论》，就很多人念庄子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就卡住了，就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2: 看不懂就跳过去，是吧？
1: 那对，要跳过去。那个先看《养生组》第三篇，有庖丁解牛，怎么样来往，所以你把《齐物论》先跳过去。你看《逍遥游》《养生组》，然后《人间事》，大宗师讲道的也是很难的。大宗师就是道嘛，道是我们最大的宗师，要跟他学嘛。学道的话就是真人，他连写三章都写真人。我们一句话都做不到。他讲真人是八个字：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是不做梦，醒来我没烦恼。这个我做不到。对，像这个就是说明庄子的描写，你需要花很多时间看。所以庄子绝不是可以很简单就看懂的。先做整理介绍，说庄子思想是什么样的架构，先有个大概的概念。一定要记得，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德是人从道所获得的。记得认知能力，你把这个先把握住，后面就好办了。因为人间的问题都来自于认知的偏差。然后后面就知道说啊，庄子从这里下手，有他的道理。
2: 对。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魏征魏宣城作为贾柳楼的大哥，在家中设宴款待才少，也等于给这位兄弟接风。其实啊，底层逻辑他的真正的想法是把金庸城众兄弟招在一起开一个统一的会议，在柴少第二天上朝之前，哎，大家先把意见统一了。什么意见呢？对李世民有利的意见。我们呢应该帮着柴少把李世民呢最好给开脱出来，给放了，使得两国呢不要因此发生什么矛盾。那么其他弟兄都好说，但唯有拼命三郎王伯党啊，王伯党不干。王伯党站起来了：“四长啊，咱俩是兄弟，这不假，你要有什么事儿，我赴汤

导火在所不辞。你要提外人，那对不起，跟我没关系。你说李世民是你的亲戚，是你的小舅子，那是你的事儿。如果咱们彼此都是老百姓，哎，这一个忙我一定帮。那你的亲人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不二。但咱们不是老百姓啊，咱们各为其主啊。你今天来的事儿是公事儿，公事儿公办。我王八党就这一点啊，比较各色，可能跟别的兄弟也不一样。我对公私分得特别特别清楚。要论私，咱今天呢开怀畅饮，不醉不归。要是说公事儿，对不起，恕我不能奉陪。王伯党那脸也酸呢。另外呢，王伯党现在心情极为不好啊。不说今天呢，由打铜山到现在一直心情不好啊。你看王伯党过去多漂亮啊，美男子，但现在呢满脸胡子茬呀，都不知道刮胡子了，都不知道梳理了，憔悴不堪呢。怎么东方玉梅到现在没回来，被水冲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派出多少人去，一直到今天这打捞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都没有结束。但是呢一直没有任何信息，你哪怕找到骸骨呢，王伯当也断了念想了，但没有，连一片盔甲一条衣带都没找到啊，人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呢。这亲戚失联呢，这对人的心理折磨最大。你要说这人死了，哎，得知死了心也死了，过些日子慢慢的时间就会把人心上的伤口给愈合了，也就逢年过节几大节清明啊，七月十五啊，冬至日啊，给他烧烧香，烧点纸，言语言语，祭奠祭奠呗。那人已然走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挂念了。但这个人如果失踪了，失联了，说这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你看看这父母啊得一辈子牵挂呀，这跑哪去了呀，我还能不能见到啊。这人一牵挂，对人的内心折磨最大了。王伯党就是这样的，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呢。肉体王伯党能掉了20斤肉啊，现在是两颊无肉啊，你脱了衣服一看，俺们肋巴骨都出来了，20斤肉没了，心灵更是如此，日日夜夜思念，哎，睡不着觉，晚上失眠，白天神情恍惚啊，整个人都抑郁了。你要现在做测试啊，重度抑郁，不苟言笑，跟谁也不说话了，你再怎么逗他，好，就完这劲儿。程咬金找他谈多少次话也是如此，程咬金呢就说，哎呀伯当啊，你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当我弟妹呀，不在了不就完了吗，行不行啊？人总有一死，感情再好，说能够一直活到老，能够死在最后一刻，像这样的呀，不能说世上没有，太少太少了。别看咱们哥们弟兄在家柳楼结拜的时候，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那能做到吗？我都不信。这就是人生啊，夫妻更是如此，总归有一个先走的，有一个后走的，这都是自然规律呀，谁都得经历呀，不是你一人啊。你就拿现在天下来说吧，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得多少啊，那未亡之人还不活了，还得往前走啊。你在这里愁苦，我那弟妹知道了

0: 那你想想，他心里也不安宁啊。四哥呀，你不用劝我，你说这话呀，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呀，玉梅没死，我总觉得没死，我还能找到他，找。兄弟，我不是拦你找，咱不杀出那么多人呢，找，咱自己也得过好日子呀，不能回头把我弟妹找来了，一瞅好像你都脱相了，那哪成啊？哎，我弟妹到那个时候该多心疼啊！不等啊，吉人自有天相啊！你就想想吧，咱二哥那怀玉走丢多少年呢？二哥不心疼啊？啊？二嫂子不心疼啊，我那老娘不心疼啊，但再心疼，平常日子不还得过吗？不还得领着瓦岗打仗吗？对不对呀？哎，你别把正事忘了，不要把自己身体弄垮了。程咬金呢，给这王八党谈了多少次话？你看程咬金够能说的，但是呢，解不开王八党心锁呀，天天愁的。一个大个的，而且呢，大家发现王八党啊，开始酗酒了，是吧？每天都得喝呀，每次喝的都醉不当香的，怎么以此来麻醉自己，减轻痛苦？但是呢，酒入愁肠，以酒浇愁，愁更愁啊！你这个酒啊，高兴的时候适度的喝点儿，有利于人的情绪。您呢也别听啊，有些人这个说了啊，有这专家呀，那个杂志研究了，说这喝酒啊对人的身体没任何好处，可能对生理啊好处不太多，但是您别忘了，人的健康呢不是光生理健康啊，是生理和心理都健康，那才叫健康的。高兴的时候喝点酒，喜悦的时候以酒助兴，同学之间呢，好友之间呢。亲戚之间呢，逢年过节聚一聚，一喝酒，聊一聊过去的事情，聊一聊最近的事情，聊一聊不开心的，大家疏解疏解；聊一聊开心的，大家开怀大笑。这本身就是疏泄自己的压力，中医来说，疏肝一剂良药啊。但是你愁闷的时候，千万别喝。今天烦了，来来陪我喝点。不，烦的时候一口酒不喝，怎么呢？喝下去就会变成麻醉的毒药啊！能喝一斤的，喝二两醉了，三天解不开，迷迷糊糊，怎么呢？你本身肝就伤着呢，你一烦闷一抑郁，这肝就淤了，你再让他去给你解酒，那哪能解呀？但王伯党现在呢，无法舒缓自己。就借酒浇愁啊，所以最近王伯党心情十分的不愉快，十分的抑郁，见谁都想发火，没事他都能找事儿。王伯党都成这么一个人了，看谁都不顺眼，腰里揣副牌，谁来给谁玩。哎呦，大家都躲着他走。这王三爷真成拼命三郎了，离远点，离远点。也就是在程咬金秦琼魏征面前，王八党呢还含蓄点，还压制点自己。这要在别人面前呢，三句话不投机，当怼那儿了。你敢怼回来，啪，伸手揍了。谁都知道啊，王八党王三爷这位啊，是魏王眼前大红人呢，满朝文武谁也没办法跟王八党比。所以，无论是谁，都得让王伯党三分，敬王伯党三分。那王伯党啊，再加点酒，再加点脾气，大家再让着他点儿。最近呢，这脾气更见长，到哪说话都说上句儿，说出来的话四棱子出来，就怼人的，心情不好啊。所以今天一听说柴少来了。王伯党也不问呢，也知道柴少为何而来。又一听大哥不厌，啊，给柴少接风掸尘，王伯党就明白了，这厌恶好厌。这宴席上你看吧，柴少肯定求爷爷告奶奶，哎，得求我们哥几个 给李世民开脱。对不起，我就不开脱。李世民那是敌国之子，嗯，把我们传国玉玺抢走了不说，我们铜山大战为什么打那么惨？这不跟李世民也有关系吗？说铜山大战跟李世民有什么关系？废话，那季军、王德仁要是不投靠李唐，我三哥怎么会带兵去讨伐他？如果季军还在我们手里头，那我们就没后顾之忧了。打铜山，我们会分配更多的兵过去啊！我三哥那可能就得在前线了，就不会应守黎阳仓那个地方了。要我三哥在前线指挥作战，那可能这战局就不一样。你看，咱都绕着弯怨人李世民。总之啊，给自己添堵呗。反正今天晚上不提李世民还子罢了，提李世民我就翻脸。他本来就带着这个心理准备来的，所以呢，柴少一提，别人没吭声，王伯党站起来直接的怼回来了。要讲这个，对不起，我现在告辞，你们喝你们的，你们吃你们的，你们愿干嘛干嘛，我走了。哎，程咬金呢就坐在王伯党旁边呢，怎么就看着王伯党呢？程咬金不放心呢，就知道王伯党一肚子地雷呀，指不定什么时候爆炸呢。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就来了一把抓住。不当不当不当不当，干嘛呢啊？兄弟吃个饭值当的吗？哎，四哥，兄弟吃饭没问题，我说了奉陪到底，咱这是私交啊。但是四昌他可提了公事了，公事在这桌上不谈，不谈。你先给我坐下，先坐下好不好？哎，这也没谈什么公事啊，这不是？哎，谈他自家亲戚的，对不对？你着什么急呢？王伯党一这样，哎呦，这柴少脸呢特别不好看，脸通红通红的，怎么的？直接的给我撅个对头弯啊，值当的吗？别忘了，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呀，嗯，咱怎么也是家里有楼四十六友啊，有什么事儿那不能说开了呀？啊，什么事儿不能说呀？直接的就给我怼。再加上柴少现在什么身份？人家李唐的驸马都尉呀，驸马爷一份，人家娶的是公主。过去那叫骏马，现在老丈人成皇帝了，成驸马了。柴少脾气再好，修养再高，但随着地位增长，人家不是原来的穷书生了，人家也成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了。身边之人那也是净说下句，净说好话的人呢，到哪里都受人尊敬啊。哪怕是恭亲王侯碰到了，那也得尊敬的喊一声四昌，那也得喊一声驸马。人的地位到这里了，你再让他像原来那样啊，和光同尘，跟一般人能平起平坐，已经不是那回事了，内心就不一样了。吃顺的吃惯了，突然间帮扔过来一个四棱子的，把柴少也噎得够呛啊。柴少那也是有脾气之人啊。等程咬金把这王伯党按下来，柴少啊看着王伯党一笑，九哥，王兄，这话呢就有点气的意思在里头了。九哥呀是按照贾柳楼四十六友结拜时王伯党的排名顺序称呼的，王伯党排名老九，比柴少靠前，所以呢称之为九哥，这还比较亲切。但王兄这就是啊比较生疏的称呼了。你别看对你尊敬，但是那外人才这么称呼的，自家兄弟如果说王兄、秦兄、程兄、魏兄，这就不叫自家兄弟了，谁都能听出这个话音儿啊。王兄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呀、啊。 哎呀，怎么说呢？您说这是公事儿，但对小弟我来说呢，我今天在这个厂关起门儿，我说这个事儿，这就是私事儿。柴少爷把眼瞪起来了，这脾气也上来了，怎么这么不给面儿啊？我还没说啥呢，我还没求什么呢，就一句话给我怼回来了啊！过去四平山，我为了救大家伙，我是什么态度啊？就这么不讲人情吗？要是这么不讲弟兄之情，我认你做弟兄干嘛呀？咱还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干嘛呀？我今天谈的就是私。王伯当一听，呀，给我瞪眼睛，谈私，谈私，我不谈，你坐下，坐下，王兄，我求你坐下，好不好？什么叫谈私你不谈呢？咱们什么关系？咱是不是兄弟关系？王伯当说是，咱是兄弟关系，是兄弟关系，那就无话不可谈。今天谈的话，我认为都是私话，都是私情。不然的话，大哥为什么设私宴来宴请小弟我呢？为什么喊大家来呢？为什么不喊旁人呢？那还不是咱们是弟兄啊，九哥呀，您要是到长安城，小弟我也一样这么设宴款待于你呀，这就是私情啊。怎么在这个地方又分起公分起私来了？这都是私。王伯当冷笑一声：“子长啊，你不用说话绕的我，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就是让我们开口给这李世民开脱吗？我今天告诉你不成，因为那是公事。对于公事，我王伯当这边一向公事公办。”在场的兄弟都知道我的脾气，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开口说这话，以免伤了你我弟兄的和气呀。九哥，王兄，怎么李世民就一定是公事呢？就没有一点私情吗？啊，王兄，你别忘了，当年你我一起跟二哥到长安大兴城。惹了一场塌天大祸呀！要不是市民当时3块金牌，你我焉能逃出长安城啊？二哥焉能得以升天呢？这不是市民对我们的私情吗？都说王兄是个讲义气之人，知恩图报之人，难道说这一点恩，王兄不知吗？把这事儿就忘了吗？王伯当一听乐了，四长啊，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事儿。不错，李世民对我王伯当是有私恩，这一点我承认，到哪里我都承认。我还这么说，如果说李世民在郊外，在哪个地方遇什么危险了？正好被我王伯当碰到了，我拼命三郎拼上这条命，我也会救他不死。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他跑到我金庸城来了，他到这里偷窥我的西魏国的机密，被我四哥给抓了，抓住他打入天牢，这就是两国之事了。这件事情。我王伯当作为臣子，我无权过问。爱放、爱杀、爱留，那都是我家魏王说了算。这事儿啊，您找魏王去。您不是使者吗？明日早朝，您不就见到魏王了吗？您去找魏王，您呢请求魏王开恩。魏王只要高抬贵手放了李世民，我没话说呀。但是你要让我在魏王面前为李世民开脱，对不起，四长，这话你九哥我开不了口，因为我没办法开口。我是忠臣，我一切为了西魏国的利益，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王伯当这话扔出来，其实啊是给在场的这些人听的。 提醒大家，你们别忘了你们自己是谁，你们首先是魏国之臣，你们的立场应该站在魏国这面，这是立场问题，在这方面绝不徇私，起码我王勃当是如此。你们自己拍良心，你们愿怎么地怎么地，警告大家的。柴少一听，好好好，王兄啊，王兄，您不徇私，您是大大的魏国忠臣，但既然是忠臣，您也应该呀为魏国的未来考量。西魏王抓住二郎不放，或者说伤害了二郎，王兄啊，各位，与西魏国有什么好处啊？徒增加一强敌耳。本来我主与西魏王那是称兄弟的，一个老李家的，我主并没有发兵侵犯咱们西魏吧，咱们西魏过去也没有发兵去打我们李唐吧，相安无事啊，是友好之邦啊，难道说就为了一个李世民咱们要翻脸不成啊？我是为了天下计，我是为了两国计，我是为了百姓计，这才想啊利用咱们的私交私情，让各位兄弟啊为二郎开脱一下。从我私心来说，那是我二舅啊，我焉能不管他呀？这才厚着脸皮央告各位兄弟。那如果各位兄弟啊不徇私情也罢，只当我没说，那么咱们就从今往后公事公办。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但今天呢，忍不住了。其实王伯党所说的公事公办也没毛病，你两国嘛，各为其主，不徇私情，公事公办没毛病，就应该如此。但问题是啊，你办事可以说公事公办，现在关起门论哥们弟兄的，哎，你的话你哪怕敷衍两句，哪怕假意的应允，哪怕点点头嗯啊这是一番，那也算呢。你现在直眉瞪眼给我讲公事公办，你太令人寒心了。那要说公事公办，原来在四平山人家老李家不放你们好不好，在东岭关人家老李家不帮你们好不好，那当时人家放你们人家帮你们，你们咋不拒绝呢？你们咋不直眉瞪眼说公事公办呢？啊，对你们有利你们不吭了，对你们没利你们公事公办了，太双标了吧。我又是大家的弟兄，我提出来求个情，答应是人情，不答应是本分，何必在这里还教育人呢？何必显得自己多高尚呢？王兄您甭说了，我也不言语了。今天呢是大哥，念在咱们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念在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给小弟我摆了这么一桌接风席胆陈宴，在场的不是哥哥就兄弟。小弟我刚才错了，我不该提公事，好不好？王兄您也别生气，您坐这里，咱们呢把这场兄弟席咱们吃完，把这壶私人酒咱们喝完，从今天开始咱们公事公办。柴少啊平常不发脾气，但有那句话，别逼老实人发火呀，这老实人发了火那比平常动不动火冒三丈之人那厉害得多呀。柴少把这话说完之后一伸手把桌上自己酒杯端起来了，一扬把吃喽，一口酒一干而尽，冲着大家一亮酒杯，那意思这杯酒我干了，然后往桌上一放，做一个罗圈揖啊，大哥二哥四哥，各位兄弟，我这一路劳乏呀，太累了太累了，累人又累心呐。我也知道啊，我这差事让诸位弟兄为难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多谢大哥不厌款待，也多谢各位还能念在往日兄弟之情的份上来陪在下喝酒，多谢了多谢了。在下呢作为大唐使者得不辱使命啊，我呀不能够多待了，我得赶紧返回馆驿，想一想明日在早朝之上如何央求西魏王开脱我家儿郎。诸位告辞了告辞了，哎呀子堂再坐下，告辞了告辞了，多谢大哥告辞告辞告辞。柴少啊心里头难过委屈，一转身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咬着后槽牙噔噔噔噔噔噔，也有随从的护着柴少离开魏征的府邸。哎，这魏征一直在后面送啊，你客人你哪能不送啊？贤弟先，这魏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跟着柴少送到府外呀。贤弟呀，小心行驶。好嘛，差一点没说你找个代驾吧，怎么的？那没话说了。柴少头都没扭，双手抱拳在脑后冲魏征拱拱手，怎么呢？不敢回头。

一回头指不定自己多狼狈呢。然后有人把车帘往上一挑，柴少啊钻进马车当中，人家一打马鞭，车拉着柴少回归馆驿呀。哎，魏征啊看着车辆远去的背影，叹了口气，只得转身回来。还没走到大厅呢，在厅外头就碰到王伯党了。王伯党这外衣穿好了，迈步往外走，一看魏征啊，大礼卿告辞。啊，魏征一听什么大礼卿，连大哥都不讲了。哎呀，这个永三郎你要干嘛呢你？但魏征也知道啊，王伯党啊也一肚子气呀、啊、肯定怨自己，你干嘛摆着一桌宴席呢？咱们哥们儿如果不见面不谈这问题，还是哥们儿，谈完这问题以后怎么当哥们儿，怎么当兄弟，你这事办得不对。魏征一看这有气呀、啊、对我啊，将军好走。魏征啊也气人，你称我大礼卿啊，我称你将军，反正咱就官职相称呗。这王八党啊也不知吃了什么枪药了，把王八党送走了。哎呀，大家一看这宴席还怎么吃，告辞走吧。魏征把大家也送出府去呀、啊、各自回家，那都是一夜无眠呐、啊、都想这件事情啊，都闹心呐、啊。尤其是柴少啊，坐着车回归馆驿，那刘文静没睡觉啊，能睡得着吗？等柴少呢，一听柴少来了，赶紧的，刘文静啊跑到门口扶着柴少，把柴少由打车上扶下来，怕柴少喝多了。你想想今天晚上兄弟几个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聚在一起又得央告人家多多的开脱二郎，那柴少还不得给这个敬酒，给那个敬酒，拿酒说事儿啊，酒桌上说事儿，那好办呢，肯定喝多了呀，过来得搀扶啊，别倒了呀。结果过来一看去，这柴少啊一点没醉，甚至说呢没有太大的酒气呀、啊、一看这个面色十分不好看的。柴驸马平常啊满脸宝光啊，营养也好，又在行伍，原来柴少啊多少有点文弱书生那个劲儿，但是呢这些年跟随妻子跟那李三娘啊行军打仗，那柴少也锻炼出来了，有那一身英武之姿，又文雅又英武，所以平常人柴少往那一站，玉树临风啊，多漂亮啊。但今天一看呢，面色铁青啊。刘文静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一边陪着柴少往里走，一边就压低声音问四茶，怎么着今天这事儿没办成？哎，柴少一点头啊，是啊，没办成啊，不但没办成，这哥们义气啊估计也消耗差不多少了。哦，怎么讲啊，是这么回事儿。一边往屋里走，柴少啊一边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给刘文静讲说一遍呢。其实柴少啊也是想疏泄疏泄，不有那句话吗，有疮就想摸摸，有病就想说说，你这在外面受委屈了，那就想找个人呢往外倒一倒，一点没保留，哒哒哒哒哒哒，也不用保留，知道刘文静啊那是自己人呢，跟二郎铁哥们儿啊，铁子呀，所以对刘文静没有任何隐瞒，全部和盘托出啊，全说了。结果柴少啊他也疏忽了，怎么疏忽了呢？刘文静这个人呢那是睚眦必报之人呢，就这个人有点像三国时期的法正啊，对二郎好啊，他要对你好啊能把心掏给你，
要谁对二郎不好，谁是自己的敌人，那讲不了，说不清。嘿，别落在我手上，落在我手上，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必下死手。啊！刘文静一听，王八蛋啊！你如此不讲哥们义气，如此不讲兄弟之情，一点面子都不给，要公私分明，哈哈哈！你有种，你有种，公私分明行。以后你别有事儿，你要有事儿要求到我这里，哎，求到柴驸马这里，我非得给你横了不可，我非得给你挡了不可。到那时，我就得看你委屈巴巴的过来求我，我呀再回给你一句，哎，咱们那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明。我看你那个时候你痛苦不痛苦？这刘文静啊，心里头就种下这个恶念呢。那现在看来，走着哥们义气走不通了，那怎么救二郎啊？刘文静冷笑一声啊。四常啊，你别怨我说你啊，你今天动这个念头呢，我就觉得够呛。怎么的？你那些兄弟再有能耐，即便是答应你的要求啊，怎么为二郎开脱？那他们的身份能力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别忘了，他们毕竟是臣子，顶多在那西魏王临面前美言两句。西魏王给不给他面子，那还不知道呢，所以没用啊。当时我就觉得没用，果不其然呢，还得看我呀。柴少说：“赵仁兄，看你啊，我跟李密这是实在亲戚呀，啊，我是他大舅哥呀。当年他落魄的时候，没人搭理他的时候，我把我妹妹嫁给他的，啊。”他难道说还不给我点面子吗？哦，就因为这个，他能把二郎放了，放了那我不敢说，但起码来说呢，他能提出要求吧，提出条件吧，只要提出条件，咱就可以啊讨价还价，对不对？这口子就可以开了嘛。啊，哎，行了行了，天色不早了，快快休息，明天一早还得去见西魏王呢。啊。养精蓄锐，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快快快快，休息休息休息。刘文静啊，还信心满满，就这么着，两人休息了，开始睡不着啊，到后半夜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才迷糊了没有一个时辰，赶紧起来了。怎么呢？得上人家的早朝啊！您别说李密真给面啊，平常他都不上早朝啊。听说大唐派来使者了，李密也还开了恩了，好。明日早朝，寡人接见他们。所以今日早间，李密啊，升坐永平殿呢。靖边三声响，有人高呼啊：“宣唐使觐见呐！”刘文静、柴少一听，宣咱们的唐使啊，人家只承认你是个国呀，人家不能叫大唐使者。或者唐朝使者，人家不称你为朝代呀。你们走，两人呢，赶紧的正冠斗袍，跟着黄门官走进永平大殿呢。往这里一看的货，就这个威严呢，一点不次于太极殿圣殿呢。文东武西，这多少名官员都坐在自己席位之上。殿内香烟缭绕啊，庄严肃穆。抬头一看，正当中丹壁之上，一席龙榻之上，端坐的正是西魏王李密呀。李密一身朝服，庄严肃穆。前面龙书案，两面有宫女儿给打着龙凤扇。一旁有宦官服侍，再往下两边有羽林军护卫，好嘛，知道的是人间地主在这里上朝，不知道的
还以为上了凌霄宝殿见到玉皇大帝呢。李密啊，相貌也不错，哎，往那一坐，嘿，还真就威武。两人赶紧屈身上前。什么叫屈身呢？就是小跑，哎，双脚啊，距离非常近的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上身不动，这叫屈，屈身上前呢。来到丹壁之下，赶紧施礼呀、啊！外臣柴少刘文静参见魏王。李密现在呢，有点胜利者的姿态。刚才呢，微闭二目，现在把这眼皮啊稍微的撩开了一点，往下看看。哈哈哈哈，来臣莫不是刘文静大舅乎？刘文静，你不错，看见没？啊，实在亲戚，喊我一声大舅。哎呀，外臣不敢，正是刘文静啊！啊，一别久矣呀、啊！是啊，外臣也很想念魏王啊。一看到大舅啊，寡人就想起了我那亡去的刘妃呀。哎呦，一说这话，刘文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呢？听着话音有点不对，逻辑重音落在了亡故二字上，这是在告诉自己，咱们这个亲戚啊，早没了。你那妹妹刘妃已然亡故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一句话，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啊。哎，那妹妹没了，咱俩还有什么亲戚？叫你一声大舅，那就是寡人不忘本啊。刘文静说，是啊，陛下，想起我那妹妹，外臣我也是经常的泪沾衣衫呐。刘文静心说话，我得装一装，我得用亲情打动打动你，还装着呀沾沾泪。那都是些往事了，往日的话题不要再提了，徒生伤儿。就这俩人呢，一个比一个能装啊，这满朝文武啊全都斜了半个眼角看着，心说话看，我们家陛下呀，那就是会演戏呀。看今天呢，怎么对付着刘文静？找人呐，子昌啊，说话还挺亲切的啊。魏王，你们不在长安城待着，为何千里迢迢跑我金庸城啊？还献上来这么多的好东西，哎呀，真是让寡人惭愧惭愧呀。替我呀回去向你们主上啊，我那老哥哥李叔德问声好。哟，还能承认是他老哥哥呢啊，外臣一定带到。礼物收下啦，你们那可以回去了啊，带声好就行了。刘文静一听，这就把我们打发了。哎呀，魏王千岁，是这样的，这一次啊，我们还有一事。还有什么事啊？魏王啊，这不是前些日子呀，我家秦王，就是二郎李世民呐、年轻气盛，不太懂事，跑到金庸城外呀、沾观咱的金庸城，结果呢，惹恼了金庸城中的将领，发生误会，将二郎啊，擒入金庸城内。我家主公的意思呢，还望魏王看在同宗份上，那是魏王的一个晚辈，
能不能高抬贵手，将秦王释放啊？我李唐感恩不尽，必有厚报啊！李密一点头，我就知道你们会提这事儿啊。李世民呐，确实不懂事，幸亏我金庸城简直胆大包天呐，被我程将军所擒获，这乃天意。那么现在既然擒获了，寡人呢已经交给大理寺，按国法去论处，该什么罪什么罪啊？我们这里自有我们西魏的法律，回去回复你家主上，我那老哥哥李树德，让他放心好了。我们呢不会轻判，也不会重判，该什么罪什么罪，让他放心吧。问啊啊！刘文静一听还得判罪呀，这还能放心吗？哎呦，魏王啊，我家主公说了，只要魏王啊，您能放回二郎，您尽管提要求，只要我们李唐能做到的，一定办到。真的是我家主公所言呐，句句属实啊。这还算我那老哥哥会办事啊。哎，当然啦，这是个孩子嘛，他也说了啊，那是我的侄儿晚辈，我这当叔叔的也不好难为他。这么着吧，四昌啊，李密呀，叫的挺亲切。柴少赶紧的往前迈了小半步，魏王，你回去告诉你家岳丈啊，要想让本王放了二郎李世民也简单呐。这李世民前些日在紫金山不讲武德啊，让他兄弟李元霸拦住十八家反王，趁着大家在江都所喜，已然打得元气大伤之际，居然逼着把我等所来的传国玉玺给鸣夺而走。你告诉你家岳丈，要想放市民，须拿传。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8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爱上微笑
3: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4: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5: 爱上微笑，
6: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7: 哒哒滴哒哒，早晨吃饱，中午不饿，天气晴朗，心情不错。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你看这在直播间里说话多放松。昨天回趟家，我为什么回趟家？因为想我妈。虽然说我妈平时收拾我收拾的挺厉害，但是你说时间长没看着，怎么还想呢？回家之后啊，给我妈做顿饭，陪我爸唠唠嗑，其乐融融。我就觉得作为儿女啊，都应该这样，隔一段时间你就得回家陪陪父母。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给自己算过一笔账，就是说现在呀，中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你说按这个算法，咱还能陪父母多长时间呢？一想我心里就难受，作为孝子的话，谁能受了这样的残酷现实啊？所以说回家去看看我爸妈，经常回家看看，是不是？回家之后我发现，咱家仙人球咋换了呢？这玩意寿命长啊，他为啥换了呢？后来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呀，给你买的仙人球哪儿去了？多好一个仙人球啊，红不盈的，是不是？你咋换了呢？这个好像比原先那大一圈呢。后来我妈说呀，说原来那盆仙人球让你爸当牙签用完了。你说这老头子看我妈养花他就来气，你说仙人球招他惹他了，把刺儿都拔了，把刺儿拔没了，你说怎么吸收养分？本来人在沙漠的环境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个刺儿多多少少吸收点养分。这本来咱们家长点花呀草就挺费劲的，现在你生生给人变成残废的了。我家那仙人球，我跟你说老有感情了，我养它养了10年啊。这仙人球啊，就跟自己的这个平时家里养的宠物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啊。这个花鱼啊，花鸟鱼虫。咱们在家里养着都是一样的啊。下面我的问题要出来了，说10年的第一句话，咱们再来听一遍啊。
8: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7: 听着没？就这句话，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问题来了，请问哪两个字没有颤抖？告诉我，刚才我问你的这个问题，说10年的第一句话，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这是哪嘎的有音呢？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请问到底是哪两个字没有颤抖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坐没坐过飞机啊、哦？我坐过。那飞机嘛。我那天坐飞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飞机上太闷了，也没有个空调啥的，你帮我把窗户开开。啊，那不是飞机啊，那是火车啊。火车现在也不太让人开窗户，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容易飞出去。再给大家讲啊，讲这个飞机的事儿。有一回啊，我出差的话，那坐飞机嘛，不是在飞机上啊，大家都知道那个飞机它通常都是3个人一排吧，啊，当时我就坐在这个过道的左侧，3个人一排，我坐在外头，里边呢，有2个人，这2个人啊，一看就是一对妇女，啊，孩子他爸，还有一个小孩，孩子他爸呢，看着比较年轻，也就30出点头，这小姑娘呢，长得贼机灵，那家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年纪也不太大，也就。

一二年级啊，六七岁、七八岁也就这样。后来呢，就是坐上飞机，飞机起飞之后，空姐过来发那个吃的啊，发食品。然后呢，这小女孩当时一拿着就非常高兴，打开就吃。我估计啊，这爸呀没啥正事儿，给孩子饿坏了。现在爹一般都是比较喜欢这个领孩子出去玩啊，饿不饿他都不管啊。结果当时呢，孩子他爹就说话了，说宝贝儿，你谢谢阿姨呀。当时小姑娘非常可爱啊，抬起脸来就说：“谢谢阿姨。”后来他爹又说：“他说跟阿姨说，阿姨你真漂亮。”结果这时候小姑娘语气当时顿时就变了，是吧？阿姨，我爸说你真漂亮。他爹当时愣了一下，完了空姐当时就乐了，挺不好意思的。说啊，那个小妹妹，你问问你爸爸是要牛肉饭呢，还是要鸡蛋面？小姑娘当时依然是那个腔调说啊，不用，他看见美女比吃饭都强。后来他爹这个尴尬呀，寻思这咋整啊？说那个来牛肉饭吧。后来呢，空姐走了，空姐走了，这父女俩啊又说上了，那语气完全不像是父女，而是像那种特熟的哥们儿啊，在那逗贫那种。小姑娘说话也特别小大人儿啊，他爹当时就问他，哎，我问你，我刚才是那么说的吗？小姑娘说，得了，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呀？你能不这样吗？我妈一不在，你就开始看人家美女，你觉得这样有劲吗？他爹当时脸儿都绿了，说：“吃你的，吃你的！再废话，我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了。”结果当时小姑娘说：“哎呦喂，您趁早甭带我出来，我现在就觉得我跟这儿特多余。我说你也行了啊，你这样都能找到我妈，这样你就知足吧。都说闺女是爸上辈子情人，我就奇了怪了，我上辈子怎么看上你呢？”也是，你说这辈子你是怎么想的呢？好，看一下我们手机短信平台。今天呢，我们一同来说一个比较奇怪的话题。每天上围的话题都很奇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说10年的第一句话：如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请问到底是哪2个字没有颤抖？那2个字不用说，就10年。10年。如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10年这2个字没有颤抖的话，你就会发现你难受。10年，你反射弧这么长吗？我觉得应该是分手这2个字。分手这2个字倒是还靠点谱，但是你说，如果分手这2个字颤抖，还有哪2个字可以不颤抖呢？我觉得这2个字应该是对吧，对吧？要说不对的话，我估计才能够更加难受。当然是上威啦，这2个字好像在他那块应该不会有，他字典里边没有这2个字。就这2个字应该是啥呢？大家可以继续想一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是一本正经的上微。刚才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吗？说这个闺女是爸上辈子的情人。话说上辈子呀，这俩人在公园里边，哎呀，这顿甜蜜，我都不好意思讲。但是这个事儿还必须得讲。这是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啊，以后别犯这类的错误。就是啊，这对情侣在公园里，这家甜蜜的依偎着，男的当时看女的这个头发呀，特别的柔顺，然后忍不住偷摸了一下。当时女的就娇滴滴的说：“哎呀，讨厌了啦。”女的说完之后，男的听完这心就更痒了，于是又偷摸的摸了一下。这女的说：“不要。”男的一听，哎呀妈，这欲拒还迎啊，心都快飞起来了，又再摸了一下。这时候，突然那女的就站起来，非常粗暴的说：“别摸了，别摸了，没跟你说别摸了，我假发都快掉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女人说不要，那是真的不要。每天把牢骚拿出来晒一晒，心情就不会缺钙；每天听一听爱上微笑，心情才不会感冒。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啊，在节目之后给我发短信，或者给我发微博，再或者在群里边一个劲儿的喊我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啊，他要把他们的烦恼说出来，说出来之后，这样呢，心情就不会缺钙了。那天就有一个人找我嘛，找我说，薇姐，我马上就要踏入婚礼的殿堂了。说踏入就踏入呗，你为啥这样啊？他说我特别的心里不舒服。我为什么不舒服啊？你是不甘心呢，还是说你现在有恐婚症啊？他说没有，我的不舒服源于一件事儿。话说呀，那天拍结婚照，拍结婚照吧，大家都知道十一的时候结婚的人比较多啊。十一啊，对不起，五一啊，整错了，说五一啊，这个结婚比较多，拍结婚照的更多啊，化妆的新娘子也多，化妆的这个新郎也多。当时呢就排着队来，化好的新娘子呢，哎，就在休息区等这个新郎来接。后来呢，他是新郎啊，他化完妆之后一脸茫然，欲言又止，瞅瞅那个门市的美眉，又瞅瞅化妆师，完了结果当时门市的美眉寻思，哎呀妈，这帅哥为啥这么茫然呢？难道真的有点恐慌？后来就问他说，哎，帅哥，你为啥不接你媳妇走呢？当时啊，他脸都涨得特别的红，小声的嘀咕说，都化完妆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媳妇儿啊。那你知道啥？哎呀，看到他们步入婚礼的殿堂，我这心里还是有些许的安慰的。像刚才我送给大家那首歌，陈奕迅的《十年》啊，大家都会唱。第一句是怎么唱来着？啊，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唱唱给人唱没了。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请问这两个字应该是什么字呢？薇姐呀，我觉得应该是背叛，不应该是分手，因为歌的下一句把分手都唱出来了，后面有分手，前面再加分手，你说他这个是不是重复呢？你看这位朋友特别有文学素养啊，他会填词，填词最忌讳的就是前后啊重复。歌上不是唱了吗？说那两个字没有颤抖，那不就是说那两个字没有颤抖吗？常理分析应该是再见，再不相见，如果不相见便可不相念。个人觉得跟韵母大人要说两个字，退货。你要跟你岳母大人说退货的话，我估计颤抖的就不应该是你了，而是你媳妇儿。当然是拜拜了，还用说吗？你这当然是错误的了，还用说吗？尚薇呀，你今天话题我就不参与了，因为一说到分手我就伤心。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女朋友天天生气，天天生气。后来呀，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那老虎不发猫，你当我病危呀？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有的时候就口误嘛，是不是？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不应该经常吵架，是不是？哎，互相疼爱一下多好，日子多和谐。话说呀，有一对夫妻，他们俩呢就过得特别好。这个妻子啊，晚上睡觉有一个毛病，总做噩梦。做这个噩梦啊，有的时候身体就一阵颤抖，哎，丈夫就把他哄醒。有一天呢，这个妻子呢又一次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当时大叫大嚷的就把丈夫也吵醒了。丈夫就把他叫醒说，哎，你怎么的了，怎么回事啊？后来呀，他就跟丈夫说，他说，老公，人家梦见一群做丈夫的被人家拍卖，其中有的卖$10,000，有的卖$几千。这时候她丈夫的好奇心就被她勾起来了，她说，啊，真的呀，丈夫被人拍卖，有的卖$10,000，
有的卖几千美元，那你说像我这样式儿的，我能卖多少钱呢？后来媳妇儿跟他说，这正是因为我叫出声的原因，他们把你这样的男人成捆成捆的拍卖，一捆10个，1个1块。那要是买几捆回来做奴隶，其实也挺好哈、啊。怎么样啊？我这个背景音乐挺帅气吧？哎，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就应该充满了诙谐，充满了诙谐的色彩，充满了勇猛的色彩。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猛的女子啊！我觉得呀，在这个恋人相处的时候，包括在婚姻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两个人相处是有艺术可谈的呀。比如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呢，长期和谐共处，为人津津乐道啊。当时啊，我们不是当记者的吗？记者反正有的时候就有这个新闻敏感性，当然记者有的时候家庭也不一定非常幸福，所以说记者也想问问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啊？长期和谐共处，俩人相处的这么好，你说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呢？结果当时啊，那个丈夫就向记者解释，他说啊，这件事儿啊，要从我们度蜜月的时候说起。你说度蜜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度蜜月的时候啊，事儿可大了。度蜜月，俩人啊，当时呢到大峡谷去度蜜月。原来呀，他们呢是要准备骑驴啊到峡谷底儿，但是啊才走了没有多长时间，他太太呀这个驴子呢就跌了一跤。当时他太太非常安静地说了一个“第一次”。等到再次上路以后，没过多久啊，他太太骑那个驴吧，又摔了一跤。这时候他太太又没有别的表示，又安静地说了一句“第二次”。还没有等这个驴呀、啊、再次的摔跤的时候，他太太啊拔出了他的左轮手枪，啪啪啪把那个驴给击毙了。当时说实话，这个丈夫非常不能够认同他的行为，于是就开始和这个妻子。

0: 你问第一次了啊。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啊，有这么一丝隐隐的不忍。这个不忍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我没咋地啊，有个人给我讲个事儿。我一个朋友，我朋友叫小燕儿，因为他这个名字是我节目里边的主角。小燕儿在哪儿工作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一个挺小的单位啊。但是他比较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然后呢，说实话，最近有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我讲完，他很伤心。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上个月呀，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后来呀，因为这个车祸太严重了，所以说他这个同事就去世了。去世了，那么原来单位配给这个去世的这个人的电脑啊，就给小燕儿了，就给小燕儿用了啊。但是后来小燕儿用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这个电脑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就是总是就关机就开，关机就开，关机就开。然后后来呢，他寻思这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负责技术的一个同事打电话啊，就求救。但是当时他是因为加班。在这块儿啊，当时已经挺晚的了，晚上八点多了。那个同事说，晚上八点多我过去也不太方便，要不然吧，这个你用 QQ， 然后给我远程控制一下。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请问，那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哎，这里边很多朋友都发来短信了。136尾号是8181说，我觉得呀。跟感情有关都会颤抖。那这两个字会是什么呢？我敢肯定地说，这两个字是再见。因为再见才难受，难受才哆嗦。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必须的，不可能是爱你，说爱你他不可能难受，但是能哆嗦。那你最后确没确定，你到底你答哪个答案呢？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耿直，真的。我有的时候啊，有些话我就不会掩饰。刚才我们群里边有人问说，上回你说爱上微笑结束了之后准备干点什么去呢？干什么去？当然吃饭了。天天我顶着这么饿的肚子啊，所以说我都是为了你们。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必须得吃口饭去。通常啊，我下了节目之后第一件事都是去吃饭。有的时候呢，哎，是吃这个我们同事在食堂给我带回来的饭；有的时候呢是泡一碗面；有的时候呢是去这个小餐馆点一份菜呀，点一份汤啊，什么就吃啊、嗯。那一天前天吧，是前天，前天我就走进那个餐馆，当时我就点了一份汤，服务员咔咔给我端上来了。你别说，速度还挺快，我这人就愿意喝汤啊、嗯。后来他把这个汤端上来之后，服务员就走了。他刚要走，我就等会儿，服务员，我跟你说啊，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服务员当时非常纳闷，瞅了我一眼，然后把这汤端走了。过了几分钟，又把这汤端上来了。当时我一看，我就急了，我又跟他说，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后来这服务员也没招了，寻思这咋整啊？再给我换也不是事儿啊。后来就把他们经理给叫过来了。经理当时毕恭毕敬地跟我说，啊，女士你好，女士我想问一下哦，这道菜呀，这碗汤是本店最最拿手的了，深受顾客欢迎，难道您是不喜欢这个口味呢，还是不喜欢什么呢？为什么每一次服务员把这个汤端上来之后，你都跟他说，对不起，这汤我没法喝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是啊，这汤我是没法喝呀，为啥？因为你不给我勺子，我咋喝？听着没？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如果那两字没有颤抖，那两个字就是如果。多聪明一个人！猜对没？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
2: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爱上威
2: 吓到红，
1: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吓，爱上威吓，
4: 爱上威吓，
5: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6: 我来了，欢迎大家锁定爱上微笑。人家说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路出路，出去之后就有路。所以说你要多接触外界，不能在井里待，不能在家里蹲啊，要出去到外面感受一下大千世界，感受精彩美好的未来。所以说呢，每天让你感受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让你感受上微多可爱。是的，这个比较可爱的人就是我，我就叫尚薇。熟悉我的人呢，大家伙一到这个点儿都板正的坐好了。不熟悉我的人，你要记住啊，我是你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说我呀，我就起不了大早，我是一个昼伏夜出的动物，我适合夜晚生活啊。晚上啊，我精神头可足了呢。白天吧，不管我昨天晚上我睡得多么的早，早上我就是起不来。就这么说吧，9点之前我起来的话，我也是属于那种不明白事儿的状态。今天早上呢，我就起猛了。我一合计，昨天睡得挺早，今天早上7点钟我就起来吧。啊，我就收拾收拾屋子，今天时间还挺充裕的。我就把我家里的死角啊捯饬捯饬，咱家那个储物间啊堆了可多什么破书破报纸啥的了，这些东西要是按照我的习惯，没用的我全都给扬吧了，都扔它。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还一捆子一捆子在我的小屋里堆着呢？那就是因为啊我妈节省。我妈呀曾经跟我说，老姑娘啊，过日子可不能像你这样式的，你是没从荒年那块过来过，想当初你姥爷咱们家好几个孩子，那饭都不够吃啊，省吃俭用的，有钱你都买不着。所以说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千万千万别浪费，你别扔了，家里边有啥东西啊妈都给你收拾好了。你看你平时买这些报纸，日报、晚报、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的电视报，还有这么些书啊，你留的倒挺好，板正都摆书架上，没事你可以再翻翻。那报纸你要是不想要了，你别扔啊，你看着没，妈给你一摞一摞放好了，你但凡哪天你起得早一点，你都能听见，你都能发现楼下有这么一个声音在你耳边萦绕，那就是收破烂。哎，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把它招呼到家，这报纸你能卖钱，记住吗？啊，也不费啥事，虽然说几毛钱一斤，但是多多少少呢，你比那个白扔了强，是不是？愚公移山，积少成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一收拾屋子，我发现这报纸堆得老高老高的了，根本没地方放啊。我看看吧，有没有收破烂的。这时候啊，我就上窗台那块去看，然后我就听着喊收破烂。收破烂，完了我就爬窗，我说哎，收破烂的，来，你上来，我有报纸要卖。完了，结果人家咔咔上来之后，然后一看，哎呀妈，这老多，没白来呀。因为他们吧，有的时候收报纸上来一趟，结果就那么一小沓，非常的失望。一看我家这么老多，非常好。当时你说我这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知道这玩意儿你得问问价钱，对不对？我就问他，我说多少钱一斤呢？他当时跟我说4毛钱一斤，我寻思半天，4毛钱一斤是贵了还是贱了？没概念啊，咱也没卖过，但是我知道这玩意儿得讲价啊。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

钱了，你看我攒这么些报纸，我也非常的不容易。你不能说四毛就四毛吧？那3毛钱一斤吧。当时收报纸那人眼睛都亮了，三毛就三毛，结果一腰10斤，给我3块钱，高高的。后来他走了之后，我合计，你说啊，这要是按4毛钱一斤的话，这10斤他得给我。完，这家里外头这里外里一睁眼睛，咱家损失1块钱。所以说这件事儿不怪我啊，就怪我早晨脑袋不好使。这事儿要是放在晚上的话，我保证办得利利索索的。哎，我想起个事儿，哎，我想起个事儿，哎，你说这个按理说吧，困的话看你怎么理解。正常来看嘛，你说要是困的时候，咱们思路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断？但是你反过来一想，你困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幻觉，这个想象力一丰富啊，反而会给我的节目增色不少，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总结出一点，就是这个想象力呀、啊、是非常的重要。想象力重要不是我现在才发现的，我就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不是考试吗？考试，有的人考试靠实力，有的人考试靠视力，我考试就靠想象力。你说我咋还这么困呢？既然这样的话，那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就给我出出招。今天咱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啊，谁能给上微提提神儿呢？怎么提？提什么？怎么整？能不能告诉我？给我提提神儿吧，一会儿睡着了。招你先给我出着啊，我现在先硬挺一会儿。为什么你说我今天这脑袋这么晕呢？是不是跟我吃的东西也有关系呢？还是说因为我没吃饭，然后现在大脑有点缺氧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要不这样吧，我先给自己想点什么办法来提提神儿。
1: 爱吧，恋爱是世间最美好的一件事儿，是吧？曾几何时，我也曾

这种经历我不知道在大家身上有没有，但是在我身上经常发生。薇姐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当然那都是曾经了，现在已经不好使了。我记得那时候啊，这俩男生同时的向我表白，但是你想想，两个人同时向我表白，咱们暂且不说他们长得什么样，他们条件什么样，那你说我是不是得考验考验他们？这是必须的。当时我就这样说，我说哎呀，要不然你们周游世界之后再回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就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它就是很难的事儿。后来结果这两个人反应一点都不一样啊！其中一个男生在我说完这句话尾音的时候，一溜烟跑了，干啥去了？立马收拾东西，收拾包裹，订机票，准备出发。而另外一个男生没走，我寻思，你看，你看，这一下就考验出来了。一个人说一下就走了，这个人就在这站着。我说你怎么的呀？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走呢？结果他当时啊，说你站着别动啊，你站着别动。我就站着不动，我看他要究竟要干啥。他当时呢，绕着我转了一圈之后，给了我一句历史性的总结，说你不是让我周游世界之后再回来吗？你就是我的世界。你别说哈，这招我还挺受用呢。还真是，我一谈恋爱的事儿，你说我就精神了。要不然你也给我讲讲你恋爱时候的事儿。当然了，你再给我出点招，让我今天精神精神啊！再加上我早上起的有点早，再加上没吃饭，再加上我今天各种问题吧。总之现在有点困，大家谁能给我提提神呢？怎么提神？给我出点招啊！精神的啊！我也精神的，你也精神的，咱们互相都得对得起对方。刚才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个男生同时的追我，然后后来呢我让他们周游世界之后回来再跟我说，因为我觉得时间是考验一切的一个标准啊。结果呢，其中有一个男生立马收拾包裹准备出发，另外的一个男生绕着我转了一圈说你就是我的世界。当然了，最后我这两个人谁都没选，不过就害惨了那个真的周游世界的那个男孩了。回来之后这顿郁闷呢，哎呀特别的郁闷。后来呢逢人就跟人说，他说难怪人家说天下最毒女人心，我现在完全认为女人是毒药，今后我必须得离得远远的。虽然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不太得劲儿，把人伤了，真的，你看都伤成这样了，以后再也不找女人了。他竟然说女人是毒药啊！但是吧，大概过了一个多学期啊，一个多学期，大概是三个月左右啊，这个人吧又谈起了另外的一段恋爱，而且谈得特别起劲儿。他跟他女朋友天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然后我突然我就想起来他之前说的那句话了，哎，他不是说女人是毒药吗？他不是要躲得远远的吗？现在这怎么的了呢？后来呀，他的朋友跟我一样的想法，他的朋友当时就寻思调侃调侃他吧，就问他说，哎，你不是说女人是毒药吗？你怎么现在又谈起恋爱了？结果呀，这个男生当时说，他说，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总之上次被上尉甩了之后吧，我总是想服毒自杀。哥呀，下次如果说你很伤心的话，你不妨来找我，给我发发短信呢，我跟你互动一下。要不然我给你买一个收音机，让你天天听我节目。你别这么伤心了，别哭了啊。你说做女人多难啊，是不是？我跟你说，漂亮点吧太惹眼，不漂亮吧拿不出手，学问

娶徐文迪了，没人想要。活泼点吧，说你招蜂引蝶；矜持点吧，说你装腔作势；会打扮，说你是妖精；不会打扮，说你们有女人味儿。做女人，她怎么就这么难呢？我跟你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哈就有一个姐妹，大学就是各种人缘好，给我们买宵夜、买早点、买零食。我寻思，我的妈呀，我妈对我好也没这样子的呀。真的，而且呢，后来还特意买了一个小蛋糕炉，天天给我们做蛋糕给我们吃。哎呀，他自己都不怎么吃，就给我们吃。我们寝室当时6个人嘛，哎，就觉得要摊上这样的室友真是酷毙了，爽呆了。然后呢，他呢，每次我们在吃的时候吧，他就不吃，坐旁边就在那傻笑啊。我们几个都说，你看看人家心地善良，心地善良的傻姑娘，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谁可有福气了。结果当时是大一哈，到大二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买宵夜、买早饭、买零食，又给我们做蛋糕吃吗？我们5个都胖得不像样了。人家到大二的时候是我们班里最瘦的，结果人家找男朋友，我们全单身。当时我们就感叹，姐妹儿，你真是用心良苦啊！目视前方，含胸拔背，松肩垂肘，虚灵顶劲，气沉丹田，力齐于双足，载于腰腹，发于脑壳，大喊一声：四两拨千斤！照桌子狠狠撞下去，可以重复使用。一下基本上我就可以撂倒了。话说，谈恋爱的事情我还没有说完呢。我之前谈过一段恋爱，这段恋爱呀，让我刻骨铭心。真事儿，这是真的啊。没跟你开玩笑。有一天吧，我就在那里坐着，我就想，这几年我的感情，然后，有人说怎么的了？一想到我们付出的感情，我就觉得，哎呀妈呀，为什么每件事儿都是这样呢？啊，让我感觉命运多舛的。跟你说我呀，其实还行啊，我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比较认真的啊。但是有些人吧，这谈恋爱的时候，他这态度你就有点摸不清道不明。我有个好朋友，跟我同岁，同岁呢，她跟她男朋友都已经谈了几年恋爱了，我算算啊，4年。我跟你说，谈恋爱这个事儿啊，一年之内是个坎儿，过了一年基本上能就直接能挺到3年，3年的时候基本上不能分，4年的时候保证分。当然，这话虽然说有点晦气，但是他就是这么个理儿啊，就是有规律的。我这个好朋友啊，跟她男朋友就相处4年了，然后呢，而且他们俩吧有一段不太光彩的往事，什么呢？就是同居了2年。这个事儿其实我在节目里都不应该说，但是呢，这个事儿也是在他们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当中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有一天呢，我这女朋友下班之后回到家，就坐到了沙发上，当时就看到她男朋友啊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的，突然呢，她男朋友就张嘴了，就开口了，就说：“我们像这样同居2年了，你不觉得厌倦吗？”当时女朋友正好在那块儿换拖鞋呢，一听他说这话，心哇一下凉了。我说你啥？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她男朋友当时面无表情，说：“我说我厌倦了。”这个时候啊，我这个女朋友眼泪就流了出来，无助的背过身，一直的擦着眼泪。这个时候就听到她男朋友突然从身后抱住她说：“我厌倦了我们的同居生活，要不我们结婚吧？”我听他说完这段话之后，我更郁闷了。怎么都没有人跟我求婚呢？好吧，既然说到了我的伤心处，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去调整一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0: 我们节目当中，爱赏微笑，我是赏微。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你哪科好哈，历史好，有人数学好，有人语文好，有人英语好，有人化学好，我呢，心态好。我心态特别好，因为我哪科都不好。其实我来跟大家说吧，你这考试啊是有学问的啊。考试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有的人靠实力，有的人靠视力，我靠想象力。不止考试它是有学问的，说话它也是有学问的，说话也是艺术。比如说这急事儿，咱们要慢慢的说，大事儿要清楚的说，小事儿要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儿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就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讨厌的事儿对事儿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儿看场合说，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还是小心就说吧。但是有些话咱们能不说还是不要说了。有些话你能不能好好说说啊？就这两口子一天过日子的时候难免磕磕绊绊，那你说那哪有说就把那个脾气发在亲近的人身上啊？但是人们都有这个习惯啊，你看那夫妻就没有不吵架的。我们家隔壁就有那个李大爷他们一家，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李大爷跟李大娘总吵架。我们家楼下是一对小两口，小两口家有个孩子，孩子5岁。嗯，这小两口啊平时看着恩恩爱爱和和睦睦的，那天我就听着楼下噼里砰的吵架了。然后后来呢，这个男的呀就躺在床上特别郁闷，闭着眼睛在那冥思，在那苦想。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儿子，我又上幼儿园吗？5岁。然后呢，哎，那孩子可好了，自己能上学放学，从来不需要爸妈去接啊。这天他爸他妈吵完架，他自己回来的时候，哎，就看见他爸呀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他一看就知道咋回事了。当时啊用非常同情的口吻就问说，很郁闷是吗？当时啊他爸睁开眼睛看看儿子，叹了一口气。儿子当时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女人就这样，我已经忍她好久了。儿子，你是忍你妈好久了吗？我感觉你们也忍我好久了吧。有些人我估计受不了我就蔫不签的走了，受得了我的现在都基本上给我捧场来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相过一次亲，我跟你说那时候找对象费劲吗？啊，然后相亲说实话，那个男生我不认识他，可是他认识我，我们一个单位的，一个大楼里天天能看着。但是我看他面生，他看我也眼熟，坐电梯的时候瞄我好几眼。后来呢，当我俩一起坐到这个相亲的桌子的时候，然后他才跟我说，他说呀，其实那个我暗恋你很久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表白。可是相亲这个东西不是双方都要考验的吗？对不对？他先看一看他喜不喜欢我，相不相中我，我得看看我相不相中他呀。当时我一看他长那样，立马拉倒吧。我但是我寻思我得说得委婉一点啊，我不能直接拒绝人家呀。可是我还觉得我应该说的直白一点，因为能让他听懂，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不明白他这人的智商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那个我吧，我这个人我不想让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结果那个男生当时啊思考了片刻，沉默了片刻之后跟我说，他说其实你还是很漂亮的，你根本不用这么自卑。当时我跟你说我都晕倒了，是我自卑还是你太自大呀？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1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那你真的懂道家的话呢，那要看庄子。
3: 嗯，
2: 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七篇的《逍遥游记》，有人对大家都很熟的啊。我觉得开始都可以欣赏一些寓言故事，让你自己觉得看庄子很轻松。
3: 嗯，
2: 啊，北冥有鱼，然后庖丁解牛，化为蝴蝶，然后后来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3: 对，
2: 先让自己引起兴趣，不要着急。然后这个找前面一两篇，其实第二篇就很难。
3: 《
2: 逍遥游》很有趣，很多寓言故事，《齐物论》很难很难，那个难的程度是庄子33篇里面最难的一篇，《齐物论》。就很多人念庄子照顺序念，念到《齐物论》就卡住了，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3: 看不懂就跳过去，是吧？
2: 那对，要跳过去。那个先看《养生组》第三篇，有庖丁解牛，然后讲人间事，在人间要不要做官，怎么做官，跟这个国君怎么样来往，所以你把《齐物论》先跳过去，你看《逍遥游》《养生组》，然后人间事，大宗师讲道理也是很难的。大宗师就是道嘛，道是我们最大的宗师，要跟他学嘛。学道的话就是真人，他连写3章都写真人。我们一句话都做不到。他讲真人是8个字：其醒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是不做梦，醒来我没烦恼。这个我做不到。像这个就是说明庄子的描写，你需要花很多时间看。所以庄子绝不是可以很简单就看懂的。先做整理介绍，说庄子思想是什么样的架构，先有个大概的概念。一定要记得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则是人从道所获得的，记得认知能力。你把这个先把握住，后面就好办了。因为人间的问题都来自于认知的偏差。到后面就知道说啊，庄子从这里下手有他的道理。
3: 对，
4: 不够集中，不能集中，再加上我们犯困，已经出现了磕头瞌睡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所以再给各位提个醒啊，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在抖音端和各位共同相伴。那么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首先来迎进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哎，你好，大勇。
4: 哎，
5: 你好。
4: 孙先生呢，在抖音里面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呀，刚刚考取驾驶证，是吧？
5: 哎，对对对，是。
4: 自己是一个老司机，但是呢，怎么去教孩子，可能没太心里有数。这平时听着节目，我看对我还挺相信的，想让我给你出点主意，是吧？
5: 对对对对，是。
4: 孩子多大了？
5: 27了，票都考完4年了。
4: 考完4年了，那车从来没碰过，是不是？
5: 从来没碰过，对，就新手，跟新手一模一样，从来没碰过车。
4: 就是除了考证的时候用过车，剩下这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车，是这样的吗？
5: 对对对对，从来没摸过车。
4: 打算啥时候开始练呢？
5: 就是他打算说，也就这段时间呗。
4: 就这段时间。
5: 这不结婚了吗？跟那个让对象练，这教着对象也不行，这两口子练车总干架。
4: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当老爸的可能还好一点。这个让这个老公去教的话，这个事儿呢不靠谱啊，因为自己的道学不了自己的爸。
5: 对对对，总干架。
4: 我爱人的车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并不是我教出来的，因为可能学的也比较早，练的比较早。第二个呢，就是指导的过多呢，这当媳妇了一嗓子之后，这老公都不敢吱声。开个玩笑，这个作为老父亲很有这个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姑娘带出来。
5: 我开车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开车反正还可以。意思说司机谁让我教，我说我开的还行，但我教这玩意儿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我开这要新手，
4: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 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

0: 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壁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那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1+1=2，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坐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是是，
0: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第二个
1: 对
0: 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辆地面之间的高度有熟悉感。当这些熟悉感都已经掌握完毕之后，然后再让他打开火，带着他去练一练车。练车的时候不是瞪着眼睛往前跑，要让他走直线，要让他选择自己想走的线路去走，慢慢的再进入到倒车的阶段。倒车不怕笨，那几个办法教给他，后视镜怎么去看，这些就不用我再细教了，因为您
1: 对我懂，
0: 哎，您是老司机了，坐在车上怎么去看。在这个过程里呢，咱们需要摁一下暂停键。比如说我们以倒车为例，说现在姑娘准备往这个车位里倒车，感觉这一把舵过不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停车，挂成 P 档，然后人下来，让他从车上下来之后去看车辆和障碍物之间和这个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他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真的有可能刮上，那不行。然后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暂停键的按下，让他把

0: 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去路面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啊，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啊，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啊，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是、
0: 啊、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1: 我那个大勇、啊、我那个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我不太好，但是我走录音来走
0: 啊，太好了，
1: 记住了，
0: 太好了、
1: 啊、
0: 那就行、
1: 啊、
0: 那就行、
1: 啊、
0: 好了、
1: 哎、
0: 那就这么着、
1: 哎、
0: 啊，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瞭望不到的。

0: 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啊，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啊，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啊，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那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从你的右侧来车，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细看，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瞭望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他，你不是看到了他和他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他和他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1: 嗯，这回呢？
0: 哎，好多了，说吧。
1: 嗯，我买，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方风光580。
0: 嗯，
1: 但是现在发现后面那个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0: 东方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1: 不是，东风风光580。
0: 啊，东风
1: SUV
0: 啊。SUV。
1: 嗯。
0: 啊，后边的大梁开裂。
1: 开裂了，现在我到厂家也没有正面的人员来回复我，
0: 嗯，
1: 只是给那个通化地区那个服务站，
0: 嗯，
1: 维修站，总让他们回复我。现在刚才又回复我，我说我跟你对接不了，我说你说的也不算，
0: 嗯，
1: 啊，他现在是什么要求给我维修焊接上，
0: 嗯，
1: 但是我不同意，
0: 嗯，你说的开裂指的是原来的焊点处吗？
1: 不是，它就是后面的大梁是类似就像方钢似的，在那个角处全开了，全裂开了，就是属于炸了。
0: 嗯，说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也没说过原因，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人员来定损呢。
0: 嗯
1: 嗯，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儿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施威会长施威。嗯，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1: 2020年5月份。
0: 2020年10月份，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1: 但是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0: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发现这个问题我也是前几天，1月25、26号，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0: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1: 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让我朋友呢，我让他帮我看一下。
0: 嗯，
1: 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
0: 嗯，
1: 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
0: 嗯，
1: 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0: 嗯，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1: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和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0: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要去讨论。那您刚才所提到的7年的15万公里是哪儿来的这个数呢？

0: 他那个厂家就那个三包上也有，但是他这个现在出现矛盾了呢。前面有一个3年6万公里，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1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1: 嗯，
0: 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的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1: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这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
0: 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1: 能那么简单就能看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可能对你来说，因为一般的直接整车有个7年15万公里质保的这个不多见啊，就是很有可能您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零部件。没事，我们先针对这个毛病来共同探讨。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2: 龙哥好，大家好。
1: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0: 东风风光21款新版580。
1: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他购车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有个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厂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店和厂家给的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2: 好的，勇哥。
1: 嗯，
2: 他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
0: 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2: 啊，后轱辘支臂上边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SUV 还是风光580是 SUV 吧
1: ？SUV。
2: 啊，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
1: 嗯。
2: 啊，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
1: 嗯。
2: 那就是车身开裂了。
0: 嗯，
2: 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0: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
2: 啊，
0: 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就是放缸。
2: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体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0: 啊，对对对对。
2: 那得看你列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1: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2: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1: 那就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下去了吧？
2: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为它是车身的话，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1: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如果说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2: 我认为啊，他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它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说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人的。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那么。

0: 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周先生，这样哈，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市会长，我们让市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市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往前推进。因为从现在起，毕竟4S 店和厂家呢还没给你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2: 好的。
1: 您等候着信息就可以，好吧？
2: 好的，勇哥，谢谢。
1: 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市会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冯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哎，你好，勇哥，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3: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客户咨询事儿，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要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这边回复我了。今天刚回复我，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自己管。
1: 我有印象了，当时市会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1: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3: 对，有这么个过程。
1: 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3: 对。
1: 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3: 在。
1: 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3: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1: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3: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3年质保期之内，第二次也在，现在已经不在了。
1: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市会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0: 好的，勇哥，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 诉邦律师王春达。
9: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
3: 你好，
1: 勇
3: 哥，哎，你好，勇哥，
1: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3: 车是22年，2022年的7月6号。
1: 22年的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3: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懂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的维修不通。
1: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0: 揍我一宿啊，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巴掌大那么大的一个腐烂点。
1: 啊，双侧都有，现在还有巴掌大。
0: 对。
1: 嗯，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025年5月27日，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大概应该也就是，
1: 想一想，
0: 忘记了。那发现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1: 嗯，至少咱2025年5月27日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0: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1: 你说的就是5月27日这次是双侧呗？
0: 嗯，5月27日的。
1: 我因为你
0: 5月27日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1: 5月27日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0: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开每次开都是不到1个月到2个月之间出现。

0: 说得那个得休个3天到4天嘛，当时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下，但是在提供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了得有个4-5个月吧。
1: 嗯，
0: 啊，我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
1: 嗯，
0: 但是那个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10月份还是5月份修的，我出去玩，
1: 嗯，
0: 刚修完，完了玩完回来就坏了，就7-8天。
1: 嗯，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锈点，指的是？
0: 对，还是往出反着锈点。
1: 嗯。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清楚。20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儿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维修时间是2025年5月27号，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0: 是这样，英哥，我5月27号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号的跟他俩提出了，
1: 嗯，
0: 完了他要把车号卡发给他，
1: 嗯，
0: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1: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025年的6到7月份左右，是吧？
0: 差不多应该是六月份进店维修。对，六月份
1: 的首次进店维修。
0: 嗯，
1: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0: 对对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1: 啊。然后这6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0: 对，完了25年的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今天完事儿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1: 9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0: 哎，9月份应该是双侧。
1: 9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0: 对，9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1: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0: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1: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0: 对，相对了解。
1: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0: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但是那是他是出厂的问题。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1: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0: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1: 嗯，
0: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1: 嗯。
0: 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1: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一了解。
0: 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现在我已经被气管了，
1: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0: 好的，
1: 你记得吗？
0: 永哥，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1: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0: 叫哥来着。
1: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0: 科沃兹。
1: 科沃兹，好嘞。
0: 嗯。
1: 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2: 你好，两位。
1: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永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您有印象吧？
2: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1: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们沟通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的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0: 你稍等一下啊。
1: 啊，好。
0: 你稍等一下啊。
1: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0: 就是说，从现在找个女人，交通之声了，有是不是？
1: 哎，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0: 啊，103.8。
1: 对，103.8，吉林交通广播。
0: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权益的会肯定会给他执行的。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短期内脑袋过去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这个方案。这个维修方案呢，也就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我们去给他去做的。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的厂家就因为他这个是属于脱保的状态嘛，脱保的状态，咱们也能懂，从法律的效力上来说的话，他这个就是质保他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法院申请的这个是。
1: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6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0: 他整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嘛，就是30万这个嘛。
1: 对，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0: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但是在我印象中，他来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
1: 就
0: 脱
1: 是
0: 保状
1: 他
0: 态了，
1: 首
0: 这个就
1: 次
0: 是。
1: 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0: 首次进店，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地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
1: 好，
0: 咱不能乱说，
1: 我知道，我
0: 好
1: 明白，您也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也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0: 我名字姓王。
1: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边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它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您可以通过目前系统里边所显示出的内容，再给他进行核对，然后跟冯先生之间呢再
2: 立士
1: 行的
2: 顿
1: 进行
2: 眼
1: 一下沟
2: 科
1: 通。
2: 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立士顿眼科，立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立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立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考无人机驾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练考试就在哪，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

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机，一路保驾护航，189-4319-3619-19。再来关注 MLB， 很多人问 MLB 家的帽子在专柜要200-300，为什么这次吉林交通广播的团购只要129块钱就能够卖？跟大家交个底，这批来自于韩国本土直接采买的货品，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做工用料符合品牌出厂标准，材质工艺略有区别，不走专柜渠道，一帽一码扫码还能够查到溯源信息，没有中间商的赚差价，这个价格才能压到这个情况，129块钱起，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啊！每款风格都不一样，挑对了又瘦脸又好看。小标刺绣棒球帽前面就是一个小刺绣标，不抢戏不张扬，越看越耐看。帽子版型硬挺不软塌。大标棒球帽呢，前面是那个大标很显眼啊，能把视觉往上提。圆脸、方脸、大头围的姐妹呢，戴上秒变小V脸。老花棒球帽，整顶铺满 NV 或者是 LA 的暗纹，远看很有低调的质感。细看呢，也是细节很满啊，细节感满满的。再配上正面的立体大标，复古味儿啊是扑面而来。老花渔夫帽呢，是老花系列的人气王了 ，NY 暗纹铺满帽身，遮阳的同时还特别好认。纯色空顶帽是没有帽顶的那种啊，不压发型，马尾丸子头随便扎随便戴，透气防晒还凉快，夏天有它非常实用。MLB 的帽子啊，其实呢，是这个不区分男女的均码啊，不区分男女的均码。线下专柜或者官方旗舰店，他家的帽子。都得200-300块钱啊，都得200-300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29块钱起啊，129块钱起，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那这次的备货非常充足啊，每一款都备了100顶啊，每一款都备了100顶。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那近期呢，大家如果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又或是交通方面的责任划分，你觉得有一些困惑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1542。在上午的9点，有理走天下，小芝姐、小月姐会帮大家解答问题。大勇哥呢是3天之后啊，大勇哥3天之后从新加坡回来，大家可以等待一下，期待一首。之后在节目当中呢，大勇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新加坡之行的感受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尤其是京剧呢，它更讲究唱念做打。演员呢，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丰富自己修养。越是全面的演员呢，越能把戏演得生动感人，引起观众的共鸣，来满足观众的要求，从而呢达到良好的戏曲效果。京剧中啊，不论文戏武戏，大都呢要唱。尽管戏中有的以唱为重点，以的有念为重点，或者是以做以打为重点，但是一般的也都不能缺少唱，总还是要通过唱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故事情节。说到京剧的唱啊，为什么那么受人重视、引人入胜呢？那么因为它的唱腔、它的曲调非常优美，而且呢变化多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好的唱腔呢，能把人物的感情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京剧里丰富的优美的唱腔呢，是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演员通过实践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唱词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交代剧情，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那么唱腔的运转，正是为了使唱词的作用得到有力的表达。因此啊，它必须与唱词和剧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呢，观众才能通过唱与做深入地去理解剧情、体会剧情。你比如《玉堂春》这个戏，仅在会审这一折里呢，就使用了大量的优美的唱腔，板式的变化也非常复杂、非常多。正因为这些呢都是符合剧情和人物感情的，所以呀，听起来觉得十分。他就不胜娇羞，难以出口，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只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进行叙述。于是啊。

便在就是那王公子几个字的王和公子之间停顿了好几次，用了好几个腔。当上面一再追问时呢，他才不得不说出是王公子三个字来。那么这种腔的运用是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它可以说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啊，听起来既合理又好听。接下来呢，随着剧情的发展，既然话说开了头嘛，那么也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呢，在叙述逐渐变得流畅了，唱法呢也由慢板转为较快的原版，后来呢再转为更快的流水版。到了王金龙借病退堂，由这个蓝袍和红袍代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重复，玉堂春的唱法又改用了二六。唱到玉堂春至死不嫁人的一句的时候呢，两位大人问道，说你到一辈子不嫁人，为何又嫁的那山西沈雁林氏？玉堂春赶紧分辨，急于申明啊，这个他嫁沈雁林的始末。此时呢，他的心情急躁，话说的也就很快，因而下面就是那个那一日梳妆来照镜这一段唱腔呢转为快板。他一口气不停的急于分辨，向别人呢来解释误会，也正合于生活的真实。会审到了最后呢，玉堂春也知道这堂官司呢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心情呢比较平稳，他心里仿佛说，哎呦，这回可松了一口气。于是呢，这一堂官司未动刑的一段唱腔呢又转为二六。等他看出来了上面坐的大人就是他的旧情人王金龙的时候呢，就开始用话来暗示，企图打动对方。这时呢，他的心情是比较动荡的，所以啊，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这一段唱腔呢比较轻快。然而在大堂上当着三班衙役，这个他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说的十分这个显露，所以呀、唱到如今不见我那三郎面，我那三郎一句呢，尤其是在三字上唱的非常轻而且短促，配合手势呢也比较隐蔽，只有这样呢才符合剧中的情节，符合人物的心理，才能达到唱腔英奇的作用。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见贼的肉胆，你为何口称鱼塘村？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慢板选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就是那个后头那二六那一段唱腔。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04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7: 梨园在线。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

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着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确实十分的好。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这个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6集，话说这个刘渊呢，得到张贝都和石勒的归降，那是惊喜万分，于是就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封张贝都为亲汉王。在欢迎宴上，刘渊随口提起了一件事儿，哎，是不是无意我不知道啊，按照现在的电视剧剧情来说，那就是老谋深算，应是题中应有之意。说的什么呢？刘渊轻描淡写的提到乌桓人伏力度拥兵2000驻守在烙平壁垒，仗着天险和刘渊作对，已成隐患。刘渊或攻或辅，依旧不能使其归顺。石勒听了就笑言：“这有何难？请让我为大王招抚。”刘渊半信半疑， 不过既然石勒已经张口，不妨让他试试。于是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石勒就假装在刘渊手下犯了罪过，偷偷连夜投奔福利度。福利度那是土匪，石勒也是土匪，那可不，土匪见土匪，两眼泪汪汪。于是两人谈来谈去，就越谈越投机，还顺便结成了异姓兄弟。于是福利度就派石勒率领城寨的弟兄们下山四处劫掠。石勒打仗很有一套，其他地方的官军土匪稍处即败，可谓所向无敌。跟着石勒打劫呀，那是要啥有啥，基本还没什么损伤。于是手下的弟兄们就都渐渐地认为石勒的才能远在福利度之上，对石勒颇为信服。石勒知道重心已经归向自己，于是乘机抓住福利度。福利度还被蒙在鼓里，还对着石勒喊道：石兄弟，你这是干什么？石勒并不理他，并告诉手下众人说：现在起大事，我与福利度谁适合做主帅？乱世嘛，还不是谁有本事就跟谁混。城寨的众人纷纷都推举石勒，石勒于是释放福利度，率领福利度的部下归顺了刘渊。至此，刘渊对石勒更加信任，并加封石勒都山东征讨诸军事，还把福利度的部众交给石勒指挥。此时在山东一带有一个叫王尼的人，跟着东莱郡监县县令刘伯根起义。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县令还会造反呢？还不是当时社会动荡，官逼民反，本来想有一番作为的好官，也不知道怎么在这样的乱世存活，于是带着民众一起造反了。王尼带着家童去追随刘伯根，并被任命为长史，随从刘伯根一路进攻到临淄。青州都督司马略以刘吞为大都督镇军将军，率军征讨刘伯根，但被刘伯根击败。不久安北将军王俊又率军讨打刘伯根，这才兵败，战死沙场。王弥聚众逃到长广山中为盗贼。王弥趁着苟西和石勒交战，也积聚力量，招了数万兵马造起反来。王弥与部众在青州和徐州掳掠并杀害两个太守，自称征东大将军，欲割据山东。太傅司马越派莒县任东莱太守以讨伐王弥，但反被王弥所杀。司马越又急忙升了苟西的官，拜他为征东大将军，封东平郡公，带重兵前去征讨。司马越也亲自带兵从河南许昌移兵到山东省西南的鄄城参加征讨，与苟西互为声援。苟西和弟弟苟纯去打王弥，王弥屡战屡败，一路后退，在山东沂蒙山区和苟纯捉迷藏。王弥很是辛苦，非常泄气，却又想不出好办法。手下谋士曹仪道：苟西这个人很厉害，兵力也比咱们多，要想打开局面，不如避开他去偷袭洛阳。王弥大惑不解：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我要是从山里钻出来，苟西一定会追在我的屁股后面打。从这里到洛阳又上千里，沿途又要攻城夺地，前后受击，不是自取死路吗？曹仪道：司马越把所有的兵力分成两路，一路交给苟西，另一路由他带到了鄄城，因此从鲁西到许昌再到洛阳一路空虚，只有些老弱残兵把守城池。只要咱们骗过苟西，跑得够快，不怕洛阳拿不下来。曹仪出的这个主意相当精妙，王弥连称佩服，立刻整军带五万人马，穿上官军的衣服向许昌而去，留下曹仪带一千人马继续跟苟西捉迷藏。曹仪下令多做草人，穿上军服插在山上，竟把苟西呀给骗过去了。王弥诈称官军回都，夺了许昌重地，而其余小城呢基本无兵把守，所以王弥一路畅通，很快杀到洛阳城下。洛阳城还有一万禁军，勉强将城池守住。王弥攻了多日，眼看就要攻下洛阳了，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恰好凉州刺史张轨派都护北宫纯带一千多人来京城办事儿，见王弥围城， 于是就带着千名骑兵直杀过去。这一千人虽然人数少，但十分勇猛。王弥的军队被这么一冲，顿时大乱，没了队形。城里的军队呢，以为是大队援兵到了，也打开城门杀出来，两面一攻，王弥溃败，只带了几千兵马北逃。王弥在黄河边上看见刘伶也带着几百号准备渡河，过去一问，原来刘伶被司马越杀败，也是一路逃过来的。两个难兄难弟一商量，嗨，还是投奔刘渊吧。刘渊听说俩人来投，摆宴相迎。宴席上王弥说，您已称王多年，一直割据一方，太可惜了。我看您呐，不如称帝，然后先西攻长安，再东取洛阳，最后南下统一全国。哎，当年刘邦就是这么干的，您何不效仿呢？于是刘渊就在汉元熙五年，也就是公元308年，也是永嘉二年十月甲戌日，称帝于蒲子城，命刘聪、王弥率众30000人守太行，石勒和刘伶率30000人守山西，在于第二年正月迁都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西南。西晋的历史啊，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分为三个政权，西南为李雄、刘汉占据除太原上党以外的山西全境，还有今天的内蒙中部和河北的一部分，其余为西晋政权。而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刘汉和西晋争夺天下。那么在西晋朝廷里面掌权的司马越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咱们下集再说。洛阳之战后啊，很多人对司马越不满，认为司马越把所有的兵力调到山东，根本就没把皇帝的安危当一回事。少帝司马炽呢，此时也在位一年了，手底下渐渐也有了些宠臣。这些大臣把司马越的过失到处散布，意在打击司马越的威信。司马越在洛阳安插了不少密探呢，听说这件事后带兵来到洛阳，把少帝司马氏身边的心腹近臣中书监妙波、太仆卿妙印、散骑常侍王廷、尚书何随、太史令高唐冲等10多个人全部杀死。少帝是干着急没办法，只能趁没人的时候悄悄在后宫跟几个心腹太监诉苦，一边痛哭一边大骂，要说奸臣贼子也不是哪个朝代都有，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呢？司马越又将宫廷侍卫中所有不是自己提拔起来的武官全部罢免，然后留在洛阳独掌朝纲，从此彻底在精神上和权力上完全掌握了西晋。有一个叫朱旦的左基努将军也在罢免之列，他十分怨恨司马越，便投奔到刘渊那里，称司马越和皇帝闹矛盾，人心不齐，正是攻取西晋的好时机。刘渊早有一统天下之心，既然时机来了，岂能放过？当即命汝阴王刘景带50000精兵先攻黎阳。刘景和防卫黎阳的车骑将军王堪打了一仗，占了黎阳。刘景进城后，纵兵抢劫杀人，又把黎阳30000多名百姓全部扔到黄河里淹死。刘渊听说后大怒：“啊，我是要夺天下的，夺天下者要先得民心。”你小子，这不是让人民恨我吗？于是下令道：“朕让你去杀司马氏，不是让你杀百姓。”将刘景贬为平鲁将军，让他带兵返回，另派刘聪、王弥带兵攻取洛阳。刘聪、王弥带兵来攻上党，太守庞纯带兵拒敌，连吃败仗。司马越急派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荣和曹操50000人北渡黄河增援。过了黄河之后，施荣认为太行山险恶，对方又熟悉地形，建议王旷先不要过太行山，一方面侦察敌情，一方面等待对方出山，在平原迎击敌人最为妥当。王旷呢，骂其胆小，并且说对方都是骑兵，山地有利于己方的步兵，根本不必担心山地作战。哪知道王旷的军队来到太行山中一个平坦而空旷的山谷中时，遭到刘聪、王弥骑兵的四面掩杀。王旷拼命反击，总算带着万余人杀出重围， 逃了回去。庞纯见援军败逃，只好投降。刘聪、王弥乘胜渡过黄河，先与镇守黄河南岸的平北将军曹武打了一仗，大胜，再和南阳王司马模从长安派来的援兵淳于定打了一仗，又胜。曹武与淳于定吃了败仗，先后逃到弘农郡。弘农太守袁延本来也准备出兵，曹武与淳于定告诉他说，刘聪和王弥啊太厉害了，你这点兵马根本不够他塞牙缝的，不如一起逃吧。袁延呢很重视曹武和淳于定提供的军事情报，于是说，既然他们这么厉害，那我就投降吧。曹武和淳于定吓了一跳，说我们晋朝还有战斗力，等各处秦王的军队会合后定能胜他，你何必害怕成这个样子。袁延呵呵一笑道，我是诈降。于是与二人定下计策，让曹武和淳于定带兵埋伏起来。刘聪来到弘农郡宜阳城，袁延献城投降。刘聪有点怀疑，不敢入城，在城外扎下营寨。袁延派人备上好酒好肉运到军营，大摆盛宴，还找了一些有文艺细胞的军士为刘聪表演。刘聪的军队打了好多天仗，精神也比较紧张，这天晚上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是又唱又跳，又是篝火晚会，又是两军大联欢，闹到深夜方才休息。等汉军都睡得像死猪一样了，袁延带着有文艺细胞的军士便在大营中四处放火。曹武、淳于定早就埋伏在营外了，一见火起立刻率兵攻进营来。汉军们在联欢会上消耗了不少体力，又喝了很多酒，又累又困又醉，兵卸甲马卸鞍，兵器放在床底下，冷不丁被这么一冲，大多数人都无力还手，甚至没闹清是怎么回事。曹武、淳于定和袁延在营中杀来杀去，汉军死伤无数，刘聪也被围在营中冲不出去。幸好王弥带着一支小部队在远处安营，听说大营被踹了，急忙带千骑来救，总算把刘聪救出。两个人在前头跑，袁延等三将带人在后边追，刘聪、王弥一直渡了黄河才把晋军甩开。刘聪收拾收拾败兵，五万人啊，还剩两万多，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咬死袁延。刘渊得知刘聪吃了败仗，又派刘耀、刘景率三万精骑增援刘聪。刘聪、王弥、刘耀、刘景四员大将带着五万铁骑再渡黄河，又一次向弘农攻来。这回二话不说，直接开打吧。刘耀身先士卒，冲上城头，攻取了城门，大兵一拥而入。袁延刚逃出南城门，被刘耀追上，一刀砍下人头献给刘聪。宜阳一破，洛阳门户大开，刘聪很快进抵洛阳，分兵四路将洛阳团团围住。司马越急问众将怎么办，这时那位来洛阳出差的凉州都护北宫淳还没有走，他说道，这有什么可担心的，今天晚上啊，我带着我一千西凉骑兵先把主帅刘聪的大营踹了再说。当晚北宫淳带兵偷偷出城攻入刘聪大营，虽然刘聪晚上也设了警戒哨绊马桩，无奈北宫淳的西凉兵太猛了，在营里杀来杀去，竟然无人能挡。等其他营寨的军队前来增援时，北宫淳已经迅速退回城中。刘聪点查损失，死伤两千兵士，手下大将呼延浩和呼延义被北宫淳劈死。刘聪恨极呀，猛攻洛阳，但洛阳毕竟是百年古都，城高墙厚，又有重兵把守，攻了半月丝毫没有进展。刘聪又分出部分兵马留守，自己带着另一部分兵马离开军寨去嵩山拜山神，想让山神助他攻城。司马越听说刘聪去嵩山了，立刻派兵袭击留下来的汉军。刘聪走到半路上得报说自己的大营又被踹了，这回是白天踹的，急忙回来。回来后司马越又退回城中， 刘聪再折了几千兵马，手下刘立和呼延朗两员大将战死。刘聪屡受偷袭，连吃败仗，是攻城又攻不下，走又走不开，连拜山神都不能，只好向刘渊请示后退兵回去。刘聪这边没能取得开门红，那么石勒和刘伶那一路打得怎么样呢？咱们下集接着聊。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0: 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六合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7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年六月二十六号发行。歌曲将搭配木鼓、口弦等传统乐器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倪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7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

家好，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朗朗上口特别节目《城市记忆系列之柳河墨韵笔尖流淌的传承》，我是主持人品涵。

城市是一部鲜活的史书，它的记忆藏在大街小巷的砖瓦里，藏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也藏在那些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之中。对于咱柳河来说，书法就是这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当你漫步在柳河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也许就会被一扇古老门匾上的书法所吸引。那刚劲有力或飘逸灵动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跨越岁月的故事。

早在2009年，柳河被授予中国书法之乡的称号，这一称号是对柳河书法文化的高度认可，也让书法成为了柳河走向全国的一张亮丽名片。柳河的书法历史就像一首古老的诗篇，韵味悠长。早在明清时期，柳河就有不少文人墨客痴迷于书法艺术。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会手把手教学生们握笔练字，一笔一画间传承的不仅是书写的技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重。许多人家中都挂着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是自家长辈所写，有的是从外面求来的名家墨宝，他们装点着生活，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热爱书法的年轻人在柳河这片土地上成立了罗通山书社，也就是现在柳河县书协的前身。那时候他们怀揣着对书法的热爱，在简陋的条件下刻苦钻研书法技艺，相互交流切磋，为柳河的书法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从那时起，书法在柳河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如今全县书法爱好者更是多达上万人，书法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爱好，更是融入了柳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

柳河的书法风格多样，各有特色。有的擅长楷书，他们的作品端庄秀丽，笔画规整，犹如一座巍峨的宫殿，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有的则钟情于行书，行书作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仿佛山间的溪流，灵动而富有生机。还有的醉心于草书，草书作品奔放洒脱，如疾风骤雨，展现出书法家内心的豪情壮志。这些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就像柳河这座城市的性格，既有包容宽厚的一面，又有灵动创新的一面。

走在柳河的街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墨香。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在广场的地上用特制的大毛笔蘸水练字，他们旁若无人，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成为了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或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每一笔每一画都蕴含着书写者对书法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景，无人可比拟。那些往昔才若分清，每一

在柳河，书法的传承从娃娃抓起，全县中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还开发了独具特色的书法校本教材。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这句口号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学生的心中。书法课上，学生从最基本的笔画学起，接受书法的熏陶，培养耐心和专注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通过学习书法，学生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书法家们都会免费书写春联、福字，送去节日的祝福。在机器印刷春联盛行的今天，老街坊们仍然固执地等着手写的对联儿，那是年味儿的最后防线。书法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让书法的种子在柳河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孩子，都能在书法中找到乐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座城市把书法熬成了骨血里的乡愁。这些年来，柳河的书法作品更是在全国各类书法展览中屡获佳绩。有的作品描绘了柳河的自然风光，有的展现了柳河的历史文化，有的表达了柳河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就像一扇扇窗户，让外界透过书法看到了柳河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书法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柳河人的心灵。它能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静下心来，一笔一画书写的是汉字，传承的是文化，凝聚的是柳河这座城市的记忆。柳河的书法故事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每一个热爱书法的柳河人都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和执着书写着柳河书法的辉煌篇章，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柳河的书法传承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笔墨痕都记录着柳河人的情感与梦想，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柳河的历史与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文化瑰宝，让柳河的墨韵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因为书法不仅是书写，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精神的传承。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让我们下。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白云剑客吓唬人，那么高的身份也难免挨打，不管怎么打的吧，让人这一掌击的腰上打了个实实在在。白云剑客玩了命了，舌尖一柄上牙膛，用圆弓护住身躯。这个人要一玩命，他产生一种爆发力，

0: 这种爆发力无法抵挡，把对手的仇人一气先孔亮甩了个趔趄，这算挣脱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是打是不打的时候，白云剑客吓唬人，用最后这股劲儿夹起白云瑞，转身就跑。因为白云剑客吓唬人看得清楚，这是狼窝呀，龙潭虎穴，要走慢了，爷儿俩一个也活不了。凭白云瑞的功夫跑不了，所以老剑客玩了命，夹着白云瑞飞身上了大墙，跳到外边一塌腰，离开通天观。咱们单说一气先孔亮，摔了一个趔趄，勉强站住了，是蒙头转向啊。等平了平气血，往对面一看，眼前站着个小老头。这老头身高5尺5寸，长得是圆背丰腰，细脖大脑壳，挖口脸儿，红眼珠，那头发脱没了都快，就后脑勺有点头发，挽了个小嘴儿，用红头绳系着，一缕山羊胡在前边撅撅着，满脸全是皱纹，但是眼赛金灯，干净利落。孔亮这才看出来，来者非别，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您听这名儿，五阴剑客善打五阴掌啊，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孔亮为筹备龙虎风云会，发下不少请帖，其中有一封就发到雷州半岛，聘请庄子琴。没想到这庄子琴接着请帖之后，马上就起身，一溜风来到连云山通天观。这个家伙在武林之中顶风都臭着800里，别看是剑客，但是不仗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他对待人暗下绊子，偷着下家伙，来无踪去无影，鬼头鬼脑，所以很多人都怕他。尤其他使的这个掌法叫五阴掌，别具一格，谁都不会。据说呀，他练这种掌法，用多少味毒药把它泡成水，把双手搁在水里头浸，日久天长，他这两只手全带毒，拍到谁身上，特别是打到穴位上，这人是准死无疑。因此自创五阴掌，什么人找什么人。哎，他跟一气仙孔亮过命的交情，孔亮能不请他帮兵助阵吗？所以请帖一到，庄子琴雷厉风行，马上就赶到连云山通天观。由于着急赶路，半夜才到了通天观。哎，他没走门，飞身上了大殿了，往院里一看，嚯，打得热火朝天。瞪着猴眼看得清楚，一个是好朋友孔亮，一个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认识夏侯老剑客吗？认识，过去开武林盛会在一起挥过。老实说，他对夏侯仁是又怕又恨，知道夏侯仁身份高，武功盖世，恨之恨，知道夏侯仁跟这些江湖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莲花门的、昆仑派的、海外派的，包括他在内。因此，这小子贼性难改，就按下了家伙，一五阴掌打到白云剑客腰上，也算出了气了吧。书接前文，一气仙孔亮一看是老朋友来了，赶紧过去把他的双臂抓住。哎呀呀呀呀呀呀！无力 天尊，老伙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看老朋友你正犯难，因此一掌助你成功。好，多谢多谢。大伙呼啦朝围过来了。这个飞剑仙朱亮就说，各位啊，既然白云剑客受了伤了，就不能叫他活着回去。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也跑不多远，干脆把他消灭就得了。对，不能让白云瑞和他跑了，应当消灭他，消灭他，永绝后患。庄子琴就说，各位少安勿躁，我也不是吹呀，就即使放他逃走，他也活不了三天呢，因为我用的是五阴掌，到了时候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呀。朱亮就说，老剑客话可不能说绝了，这帮人神通广大呀，你认为他准死，他也许到时候又活了，对咱们大大的不利。我的意思是趁热打铁，各位你们说呢？对，朱老剑客说的对，追吧，我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啊，追啊，嗡，仗着人多势众，他们迟愣一下就追出通天观。话分两头，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忍痛扶伤，夹着云锐逃出通天观。他心在想，往哪儿逃啊？哎，离得是越远越好。无奈身受重伤啊，离开通天观跑出来不到半里，就在前山门这个地方，突然就觉着眼前发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啊！哎呀，白云剑可是哭通通摔倒在地，把白云瑞也扔了。云瑞一咕噜声站起来，扑到老师身边，把老师抱起来：“师傅，您怎么样？”再看老师吓唬人，牙关紧咬，是一语皆无，已经背过气去了，嘴唇是青的，脸呢都变成黑色的，那都是毒拿的。云瑞心头一颤，心说坏了，我老师交代了，真是肝肠寸断呐！师傅，师傅，到了现在没招了。白云瑞是摇晃着老师，希望老师能明白过来。正在又哭又喊的时候，一气仙孔亮、五阴剑客庄子琴等人在后就追到了。有的小老道眼尖，用手往前边一指：“当家的看，在那儿呢，白云瑞在那儿呢，白云剑客在那儿躺着呢。”眼看就扑上来了，云瑞眼角都瞪裂了，擦了一把眼泪，把老师轻轻放在地上。云瑞把腿一叉，晃动金丝龙鳞闪电劈，就得玩命。白云瑞深知，我老师都不行，我这两下子更拿不出手去了。但到了现在，杀一个够本，杀俩就算赚一个，实在不行我横刀抹脖子也不能当俘虏，我陪着我老师一块儿走啊。到了现在他就豁出去了，眼看就要交手，交手就得玩完。在这紧急的关头，云瑞身后拉着鼻儿就出来一位：“
1: 老叔不必担惊，侄儿到了。”
0: 云瑞回头一看，房叔安，哎呀，就见这房叔安画着大脑袋，拎着小片刀，一溜烟儿跑到出师地里。云瑞急得一跺脚啊，叔安呐，快点逃命去吧！
1: 哎，我老叔你怎么那么说话呢？怎么逃命去吧？您这有事儿，我能袖手不管吗？老叔啊，快点保着老剑客逃命，把这帮小子交给我了，由我抵挡一阵。
0: 到了现在，白云瑞是哭笑不得，心说叔安，看来你这孩子有心呐、啊，你这人很好，但是你忘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抵挡一阵，这不笑话吗？卖一个搭一个。所以云瑞就迟愣一下，方叔安急了，
1: 我老叔啊，你怎么还不快走？
0: 他一推白云瑞，到了现在云瑞没有办法，救师傅要紧，一哈腰背起白云剑客夏侯仁，二话不说顺着山坡就下去了，把方叔安留到这儿。再看方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紧耍小片刀，干嘛？给自己壮胆儿。房叔安从哪儿来的呢？你听过前段书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他陪着白云瑞爷儿两个夜探通天观，在这个庙门外呀、啊，爷儿俩是这么要定的。白云瑞进庙，房叔安在树林里头，在这等着，有个风吹草动，好跑道送个信儿，或者给白云瑞打个接应。老方在这等着，是左等白云瑞不出来，右等不出来。一开始他还能沉住气，后来这房叔安实在沉不住气了，心说怎么回事呢？我老叔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背不住摊上事儿了吧？万一我老叔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无所知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但他又没敢。他知道他这两下子太平常了，进去就得玩完，可不进去吧，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方叔安心说，不怪天不怪地，就怪我自己没能耐，万一我要有本事助我老叔一臂之力，那有多好啊！我当初怎么不发狠心好好长长能耐呢？到现在再学为时已晚呐。哎呀，方叔安又一琢磨，在莲花观那会儿我露了大脸了。嗯，为什么呢？一个是我走运，最主要的我遇上个老头，那老头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说那老头使的那叫什么掌法呀？后来我请教过旁人，旁人跟我说了，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这掌法怎么练的？两个人不用到一块儿，离着挺远的，巴掌一举，啪就这一掌，对面就一个跟头。抓郭昌达不就这么抓住的吗？打飞剑仙朱亮不就这么打的吗？可那老头也不报同名姓，光说他是无名氏。哎呀，分手的时候我们爷儿俩是这么定的，老头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他有点事儿要去办，说将来遇上为难招宅的事情不用我找他，他主动找我。哎呀，现在这不就是为难招宅吗？眼前要有那老头给我帮忙，我谁都不怕呀。哎呀，可惜是空想，那老头跑哪儿去了呢？方叔安正在胡思乱想，突然这肩头上有人轻轻的拍了一下，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谁？哎，回头一看是想啥来啥，他正攀那老头呢，老头来了，
1: 笑呵呵站在他身后，说：“安呐，你琢磨什么呢？”“哎，你问你老祖宗啊，我说您真是个老神仙呐，老神仙请上，受孙孙一拜。”
0: 老头也没拦他，磕吧，应该磕。磕了一会儿，方叔安站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听好吧。”
0: 我有什么事儿，好与不好都是一样的。方叔安，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吗？
1: 一点都不假呀，我的老祖宗啊，是这么回事儿。
0: 方叔安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介绍。
1: 哦，
0: 哎呀，云瑞这胆子不小啊，不过这孩子有迎人之处，只身入虎穴，凶多吉少啊。舒安呐，不必担心啊，我来了，咱爷们儿什么都不怕。
1: 哎，我老爷子，那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这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咱爷儿俩进一趟通天观，找着我老叔去？
0: 嗯，也可以，也不可以。
1: 我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可以，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半天白云瑞没回来，难免担心。说不可以，通天观可是龙潭虎穴呀，你我爷儿俩进去也没好果子吃。
1: 哎，我老爷子，这一说您还有怕的事儿？
0: 并非老朽害怕，我觉着不知个。正在说话之间，白云瑞和白云见个夏侯人从庙里头跑出来了，扑通摔倒在山坡上。方叔安这老头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就愣了一下，哎呀，不好，我看那老道好像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呐，夏侯人受伤了。
1: 你说谁？
0: 那老道肯定是白云剑客上三门的总门长。
1: 那怎么办？
0: 别担心，叔安呐，过去赶紧接应一阵啊。还是那句话，该吹你就吹，把天吹塌下来我请着，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随心所欲，有老爷子我跟你撑腰，你还怕什么？
1: 哎呀，我多谢老祖宗。我说老祖宗，你要真给我帮了忙了，我天天给您烧高香啊。我老爷子，我现在就出去，去吧。我老爷子，咱爷俩一块儿去。
0: 废话少说，我给别人都不帮忙，我就给你一个人帮忙，你懂吗？
1: 哎呀，这说我人缘不错呀，那我谢谢老爷子了，我可去了，
0: 去吧。啊，我在后头给你撑腰，你别害怕。
1: 哎，妥了。
0: 方叔安这才出来。见着白云瑞说完了，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夏侯人先跑下去了。要不就是凭着他敢在这儿阻挡一阵吗？他有那本事吗？但您别忘了，有老头给他撑腰啊。所以这方叔安美，小片刀紧耍，大脑袋紧摇晃。正在这时，一气先孔亮，飞剑仙朱亮，五音剑客庄子琴等等众人追到了现场。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呀，方叔安，哎呦，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各位看见没有？别怕别怕，闹了半天接应白云瑞的是方叔安方的脑袋。五音剑客庄子琴不认识方叔安，他就问朱亮：“朱老剑客，方叔安何许人也？”啊，您不知道，您听我介绍介绍。这小子要说起来，想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咱自己的人吧。半截腰他倒戈投降，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爪牙和鹰犬，现在听说还当了极品的官儿，翻回头来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 这小子狗屁能耐没有，

0: 肚子转轴，嗨，到时候他还露脸，谁跟他见面谁得吃亏，谁跟他伸手谁得上当啊！不是老将啊，对他要多加谨慎小心呢、啊。这小子是个扫帚星啊！哈哈哈哈！是吗？这一说，各位还挺怕的啊，不然不是怕他，这小子的确非等闲之辈。您看他那个得意的劲儿，不定又冒什么坏水呢？是吗？我老人家过去看看。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的月牙行，把房叔安给包围了。房叔安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冷气，大脑袋心说：就这些人当中，随便拉出一个来，也得要我的命啊！他心里盘算着：老叔啊，你跑的是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啊！有我在这盯着呢。方叔安又想，我怕什么？那还有个老祖宗呢，有老祖宗撑腰，我谁都不怕呀。想到这儿，屏住气血，没威风，在这儿装有威风。朱亮用拐棍一指，呆。方叔安呢、啊？你发什么疯？本老剑客在此，
1: 我早看见你了，你不朱亮吗？这不一气先孔亮吗？山猫野兽啊都在这儿呢，嘿嘿嘿，我你们可不仗你，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以多胜少，欺压良善，你们算什么东西？今天方老剑客在此，我要宝刀战群贼，你们哪个过来？
0: 飞剑仙朱亮一看这小子四平八稳，觉着形势不妙，回头看了看孔亮，孔亮就问庄子琴：庄老剑客，您说，
1: 我说什么呢？要他的命呗，我一掌把他拍死不就得了吗？
0: 方叔安拿命来，往前一窜，到了方叔安近前。方叔安往后倒退了两步，紧耍小片刀。
1: 等，老家伙报名再战。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挡住五阴剑客庄子琴和一气仙孔亮等人，就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方叔安心里的清清楚楚，要没人帮忙吓死他也不敢，他就盼着白云瑞跑的是越远越好，最好这阵儿回了西牌楼镇， 哎，方叔安这心就放下了。可现在武英剑客庄子琴到了他近前，他有意的拖延时间呢。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在这穷白话。
1: 我说老爷子贵姓？
0: 雷州的人士，姓庄啊，我叫庄子琴，江湖人称武英剑客，我是海外派的。
1: 你是谁？
0: 方叔安一惊一乍的，庄子琴也高兴了。庄子琴，
1: 庄子琴
0: 啊，你听说过？
1: 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
0: 庄子琴心说：“没听说过，你咋呼什么呢？他妈这小子是不是东西啊？”嘿嘿，你可是方叔安，
1: 对。江湖人称信伯大头鬼，天下第一的高人，
0: 把庄子琴气得好像没趴下，心说天下第一的高人就你这德行，你这脸皮可也太厚点儿了。方叔安，少要装疯卖傻，拿命来。
1: 能呢？
0: 说得清楚，我庄子琴呢、啊四两棉花仿一仿，你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何许人也？我逗的是什么人？人中剑客，世外高人，了不起的人，才配得上跟我伸手。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倚老卖老，挺大个岁数，你不嫌害臊？就你这个身份能配跟我动手吗？你还气死我了。 庄子琴举掌便砸，方叔安一拨了脑袋跳出圈外，不敢跟人家伸手。
1: 你别打呢，哎呀，看那样你是非打不可了。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既然你想法要死，我就成全你，但是你跟我伸手，我不能伸手。还那句话，你不配。但是我看你这样，你非想挨一下不可，那我就成全你。我说你听好了啊，站那儿别动。咱俩离着有三丈远呗，差不多少。我把八正一举，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
0: 方叔安，你信口胡说，莫非你会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不成？
1: 哎，行，有点学问，你还懂得这掌法叫百步神拳、无影掌，一点不假啊。现在咱说打就打，开始了啊，注意了，我要打活人了。
0: 方叔安提高了嗓音，干嘛呀？给树林里那老头听。那意思，你不是给我帮忙吗？我现在要打了，怕老头年纪大了耳背听不见，不就麻烦了吗？飞剑仙朱亮可吃过这亏，朱亮挨过揍，打的鼻子口窜血。朱亮一听，后脊背都冒凉气，来到庄子琴近前。庄子剑客，这小子可不是吹呀、啊，我吃过他这个亏，打的才狠呐、啊！你千万留神啊！呸！我就不信他这个邪。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我还没见过。今儿个我不听邪，我要尝试尝试。朱亮心说话，该，往死了打你才好。你这种人听不进好人的良言呐，所以他一拨了脑袋不管了。庄子琴这才说：“方叔安，你打吧，来，往这儿打，自己的脑门子，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方叔安把左掌高高的立起，
1: 等着啊，我今儿个要揍你了，哎，等我运运气啊，这叫隔山打老牛啊。练这功夫，众位可不容易啊！我光下苦。

练了整整80年呢。大伙一听这个骂呀，你多大岁数你练80年，你真是信口胡诌啊你。要打狼你留神，我数1、2、3，三可就打。他说这话就给那老头听着。1、2、3，他把巴掌往下一落，那一撒啪就这一下多解气。结果落下来之后跟没事差不多少。庄子琴叫他白活的也有点心惊胆战。他一落手的时候，庄子琴一拨着脑袋把眼闭上了。结果等了一会儿没事儿，他把眼睁开了。打呀！方叔安心说这老头睡着了没听见。哎呀呀呀呀，真目视。哎，我这是试验试验你，这回才是真的呢。可要打了，百步神拳无影掌。1、2、3，哎，没事儿。2次庄子琴就不上当了。方叔安呢，你瞪眼胡诌，你怎么能会这种功夫？看来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剑客你唬不了。拿命来，往上一窜就是一掌。方叔安吓得是摸头就跑。方叔安心说话，这老头他妈损透了你，你把我给卖了，说的好好的，你能吹多大你就吹多大，天塌下来我擎着，你擎个屁。我这老头可够损的，把我扔这儿他不管了。方叔安吓得都没脉了，摸身就进了树林。庄子琴是紧追不舍。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各位了不得了，通天观着火了！”啊！一气仙、孔亮等人回头一看，可坏了，就见通天观烈焰飞腾，就听见钟声和锣声响成一个了，咚咚，他亮亮亮亮亮，他救火啦救火啦！孔亮到现在这个心呢就散乱了，这是老窝呀，把老窝要给烧了，上哪儿安身去？贵重的财宝都在庙里头呢。因此孔亮传话：各位撤！庄子琴也得听人家的，放弃房叔安不管，众人回去救火。咱这么说吧，不知道是谁放的火，幸亏这火刚着起，是从厨房着的，他们抢救及时，烧毁了5、6间房子，终于把大火扑灭，主要的建筑物没事儿。尽管如此啊，大家忙坏了，水火无情嘛。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叔安能猜这个八九。老方一想，哦，我错怪这老头了，这老头使的是调虎离山计，让我把这帮人用话拴住，他去放火去了，肯定是他。书中代言方叔安说的对吗？对，一点不假，这把火就是这位世外高人放的。不过呢，调理了方叔安一把。按下这些不说，单说方叔安还在树林等着挨打呀，抽空一口气儿跑回西牌楼镇，来到老马家马天章他们家。一进门，冯渊正在院站着呢。欧呀，混账无比该子，你怎么才回来？你才混账王八羔子呢！我老兄回来没？回来多时了。方叔安不便多说，大踏步进了套间儿。老码头马天章急得直转圈儿。里边还出来个老头，有人给背着药箱子，摇头叹息。

0: 出门来，提鼻子一闻，一股药味儿。方栓进屋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仁躺在床铺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隐然散满千心，双目紧闭，是牙关紧咬。白云瑞都哭成泪人了。
1: 嗯，老叔，我回来了。
0: 白云瑞擦擦眼泪，回来就好。怎么样？你怎么摆脱的这些人？
1: 哎，一言难尽呐，他是我不。
0: 方叔安没敢说实话，因为有约在先，那老头说的挺清楚，千万别把这戏底给我兜出去。你要兜出去，往后我永远不给你帮忙。所以方叔安从来就不说实话，在这儿穷白活一顿。他白活这玩意儿，有鼻子有眼睛的，你听得跟真的一样。而且白云瑞现在心都在师傅身上，也不辨真假。总之方叔安回来就行了。
1: 不是老叔，甭管我了，我算把那帮贼给骗了。我老剑客怎么样？
0: 哎，一言难尽。我老师伤势严重，可够危险的，
1: 您能不能找人看看？
0: 大夫刚走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了仨大夫了，全都治不了。
1: 哎呦，我得要了命了！这么好老头要死了，那可惜了呢。我呢，
0: 方叔安也着急了，一转身来到马天章近前。这本宅的主人，
1: 我说老爷子，你心好积德呀，您不能见死不救啊。人要死在你们家里，你也得担责任，对不对？我说老爷子，你得帮忙。
0: 哎呀，方爷，我能不帮忙吗？方才白大将军说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来三位高手，有名的郎中，人家治不了啊。你说这怎么办？
1: 那还得想办法呀。我说老爷子，你动动脑筋，看看还有什么高人，有什么高手。
0: 这不，远水难解近渴呀。
1: 哎，行，说说多远？
0: 多远？要说我那个老朋友，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那就了不起。可惜我老朋友被困在通天观。不过呢，我老朋友还有个朋友，也是高手。离这东牌楼镇不远，叫卧牛山。卧牛山的半山腰有个罗汉洞，在罗汉洞出家，是个和尚。这和尚原来不在这儿，后搬来的。据说他是华山出家的老高僧。大概我提这个人，你也有个耳闻。
1: 哎呀妈，您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到底他谁呀？
0: 陈抟老祖。哎，我可听说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经常跟他下棋呀、啊、下棋他堪称棋圣，医道高明啊。
1: 你早说呀，不就是陈抟老和尚吗？跟我还好朋友
0: 是吗？那行了，就是远点，
1: 远点咱也得请啊，
0: 救人要紧。方叔安心说，这陈抟还没死，他活着多大岁数了？都说这个人无影无踪，闹了半天跑到罗汉洞眯着来了。我得跟我老叔商量商量。回到屋，他把这番话跟白云瑞一说，云瑞眼睛就一亮。是吗？太好了，叔安呐、啊、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起身，我哪怕给人家跪门去，我也把陈抟老和尚请来救我老师。
1: 哎，老叔等等，我权衡利弊呀、啊，您不能离开这儿。现在老剑客文一在旦夕，你是他徒弟，你理应在这服侍，这是一。另外，我说老叔啊，这可离着通天观不太。

0: 到一般老百姓来说是远，要这帮高人来说，那是眨眼就到。我想咱们现在打到这个份儿上，眼珠子都红了。一旦他们摸着底，咱住到西牌楼镇，领兵带队来了，我这两下子我能支应得了吗？还得老叔您呢。孟老叔，最好您留下看家，我去请去。这个云瑞点了点头，说啊，你说的也在理，那我就留下，你辛苦一趟。
1: 不是，咱爷俩谁跟谁呀？你怎么还那么客气？
0: 我现在就起身。叔啊，你也累坏了，先歇一会儿再去。
1: 不行了，进屋人如进火。
0: 方叔安说完了，一转身出来，把马天章、马老剑客叫过来。
1: 老爷们，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家找事儿。
0: 你看，受伤的受伤，担惊的担惊，弄得你家宅不安，我们于心不忍。哎，方老爷，快别这么说，我也是练武的，小名也是剑客，平时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呀、啊。各位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这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家，这就是开封府，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老朽奉陪到底。我为了各位英雄，我就破了产，败了家，我没有含怨。
1: 行，够意思，交朋友交您这样的，将来必有答谢。我老爷子能不能给我画张图啊？你方才说那什么卧牛山、罗汉洞在哪边？是东西南北中什么地方？您标个图，我马上去请人。
2: 哎呀，道可不近呐、啊。方老爷，好吧，就这么的，他给画了个图。
0: 冯渊一看，乌鸦混账无敌天子，吾师舍命陪朋友，咱们一起去吧。
1: 哎，臭豆腐，有你跟着还不如没有呢。我一个人的干净利索，有你是累赘。
0: 放你娘的狗臭屁！方叔安，吾跟着你保镖还不行吗？
1: 带你个零碎还可以吧？行了，我老爷子。有马没？哎，快马，借我们两匹。
0: 有，借了两匹快马，安产交还，一切齐备。方叔安又带了足够的银两和臭豆腐，两个人起身赶奔卧牛山。路上无话，吃不溜丢到了，一打听罗汉洞，本地人都知道，用手一指，哎，上山，山半截腰就是。
2: 他马不能骑了，把马存到山下，步行到了半截腰，一看呢，地势平坦，
0: 罗汉洞前头还有一座小庙，小庙虽然不大，香火还挺盛，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络绎不绝。方叔安和冯渊请了一股香，进了小庙了，以上香为名，找着小和尚。方叔安把这小和尚叫到一旁去，
1: 小师傅，我有点事请教
0: 啊。施主有话请讲吧。
1: 请问你们庙上的当家的是不是陈抟老祖？
0: 您怎么知道？一点都不假，
1: 是不是从华山修罗刹来的？
0: 对呀、
1: 啊。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啊，我跟你们老当家的是老朋友了，我们光屁股从一块儿长大的，现在他岁数也不小了，我也这把年纪了，我听人跟我讲，我特来拜望他，烦劳你能不能把我领去见他一见。
0: 我是，您贵姓？
1: 我姓房，我叫房树安。
0: 您哪儿来的？
1: 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0: 哎呀，这我们老方丈年事已高啊，岁数太大了，他不一定见不见。这个您等等，我给你通报一声。
1: 哎，他是非见

让你给送送信儿，不让你白跑腿儿。我这儿有块银子，你买双鞋穿吧。小和尚伸手把银子接过来，挺高兴，揣到怀里了。这叫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小和尚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到里头送信儿，进了罗汉洞。哎，这洞还带套间的，里边十分高大和宽阔。陈抟老祖闭目在那坐着，口诵经文，正在那练功呢。小和尚不敢轻易进来，在外头咳嗽了几声。陈抟听见了，什么事儿啊？启禀老方丈，有您的老朋友求见。嗨，你这个混账的东西，我就怕有人打扰，故此从华山修罗刹千里迢迢来到这卧牛山罗汉洞。我怎么说的？任何人我全不见。他说：“是啊，我没忘。不过这个人啊，是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说是说什么？谢谢。哎，我就照直说吧。他说呀，跟您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放屁！他是谁？他是……他说他姓房，叫房叔安呐。房叔安长得什么样子？长得挺可笑，脖子像擀面杖，脑袋像窝瓜，细脖大脑袋。哎，对了，最特殊的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直响。哦，这个坏小子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那要说陈抟认识方叔安吗？您还真别说，真见过面儿。那是数年前在阎王寨石镇赌输赢的时候，陈抟老祖被请参加盛会，在会上见过房叔安。因为房叔安与众不同，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的直响，说出话来引人发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陈抟认识他，事隔这么多年了，依然不忘啊！一听说房叔安来了，是马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

0: 按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抄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 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气

0: 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 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和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9: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6: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6: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

0: 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0: 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

0: 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型横。

0: 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 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代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研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0: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 型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

0: 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对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

0: 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 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伟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9: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10: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9: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11: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9: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 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0: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

0: 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0: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

0: 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 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4: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5: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

0: 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利。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疯，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嘛。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啊，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

0: 啊，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村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村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村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呀，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要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游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洗手的重要性。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说一说洗手的重要性，洗手还能拯救无数的性命呢。亲爱的小朋友，当你放学回家一进门，看到桌子上摆了一盘红红的草莓，你会怎么样啊？哇，这草莓一定很好吃。面对这么诱人的水果，小朋友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就伸出小手去抓。不过呀，每个小朋友也都会听见妈妈在身后大声地喊，孩子先洗手。哼，昨天爸爸回家就没洗手，难道你们大人永远是对的吗？嗯，没错，大人们呐，当然不是永远都是对的呀。在很久很久以前，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不爱洗手，甚至就连医生和护士都不洗手。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医生和护士都不洗手，那有多危险呢？在今天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给你讲科普故事，洗手能拯救无数的性命吗？那还是在大约100多年以前，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一家非常受医学生青睐的医院，维也纳总医院。它呢，就像我们的北京协和医院一样，是每个医学生心中的梦想之地。维也纳总医院算是当时最先进的医院了，它为医学研究者和教师提供了大量的临床病例，医生和学生每年可以参与数千次帮助分娩的临床实践和数百例尸体解剖。在这里，医学生可以获得良好的临床训练。一位名叫塞迈尔维斯的年轻医生和同时代的年轻医生一样，慕名来到了维也纳总医院。然而，就是这样一所知名医院的产科，却像是被诅咒了一样，每个顺利生完小孩的新妈妈都有可能在产后的11天内高烧不退，然后很可能就死去。医生们管这种病叫产褥热。这个现象引起了年轻医生塞迈尔维斯的注意，他开始收集数据进行调查，想弄清楚为什么明明已经成功分娩的产妇会在产后死去呢？他每天尽责地为产妇做检查或者给他们做手术，但是纵然他处处小心，几个月中因产褥热而死亡的人数却不降反升，这令他非常的费解。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医院里啊，两个病区产妇的死亡率相差很大。一个病区的产妇呢，是由医生接生的，另一个病区的产妇呢，则是由助产士接生的。由助产士接生的那个病区的死亡率就会低一些。可是这说不通啊，按道理来说呢，医生的技术不是应该更好吗？就在塞迈尔维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同事兼好友克里斯卡医生突然去世了。克里斯卡医生是在解剖尸体时不小心刺破了手，一开始呢，只是手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最后却发生了致命的感染。当时呢，有很多解剖学家也都是这样丢掉了性命。塞迈尔维斯在研

就克里斯卡的尸体解剖报告时发现，他的症状和因产褥热死亡的那些产妇的症状十分的相似。塞麦尔维斯深受启发，他总结后得出了为什么两个病区的死亡率不一样的推论。在医生负责的病区，有的医生是解剖完尸体之后直接去给产妇接生的，而由助产士接生的病区呢，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助产士是不用解剖尸体的。塞麦尔维斯进一步推断，是解剖尸体后没有洗手的医生将尸体中的某些物质带入了产妇的伤口进入血液，从而造成他们感染死亡，就如同克里斯卡因伤口感染死亡一样。于是呢，他就让医生解剖完尸体之后洗手，而且一定要用漂白粉溶液洗手。结果和塞麦尔维斯预料的情况一样，一个月之内，产褥热的死亡率从每100个产妇里有13人死亡，下降到每100个产妇里只有3人死亡。之后的一年，因为医生们严格洗手，他们负责的病区产妇的死亡率降到了100个产妇里只有2人死亡。就是洗手这么一件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平常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产妇的生命。当时塞麦尔维斯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产妇死亡的，但是通过严格洗手这一措施的确阻隔了一些微生物的传染。后来一位叫李斯特的医生发明了无菌术，让术后感染的概率大大的降低。亲爱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了吧，洗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平时吃东西前如果不洗手，虽然不一定会危及生命，但是会被大肠杆菌感染，让我们拉肚子。所以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别让大肠杆菌在你的肚子里搞破坏哟。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甜甜的糖果，脆脆的薯片，香香的小饼干，这些零食是不是超级好吃啊？但是零食不能多吃哦，零食里的糖分和添加剂太多，吃多了会让我们不爱吃饭，小牙齿还容易蛀牙，身体也会缺少营养。我们要多吃正餐，零食只能偶尔尝一尝，做个会吃饭不挑食的好孩子，让小身体棒棒的。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晶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温暖的亲情童话故事，鹈鹕爸爸的礼物。小朋友，你知道鹈鹕吗？鹈鹕啊，长得很像鸭子，但是它比鸭子个头大。鹈鹕有一张大大的灵巧的嘴巴，身体是白色的。马上，正晶姐姐要讲的故事要从一只鹈鹕爸爸讲起。从前呀，有一只鹈鹕爸爸，他在城里的马戏团工作。大大的嘴巴吸满肥皂水，呼呼呼，吐出去，这就是鹈鹕爸爸的工作。呼呼呼，大泡泡，中泡泡，小泡泡，几百个泡泡，几千个泡泡，闪着彩虹色的光芒，在马戏团帐篷里飘啊飘。一到了这个精彩环节，不管是多么调皮捣蛋的孩子，眼睛都会瞪得溜圆，叫起来，
2: 哇，好棒哦！
1: 看到这么美丽的泡泡，谁都会高兴地叫起来。有一天，鹈鹕妈妈给鹈鹕爸爸写了一封信。
3: 亲爱的，孩子们想你了，抽空回趟家吧，回来时别忘了给孩子们带礼物。
1: 读完了信，鹈鹕爸爸一刻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去请求马戏团团长说，
4: 请给我放几天假吧，我想回家看看孩子。
5: 当然好，当然好，
1: 马戏团团长爽快地说，他马上给鹈鹕爸爸发了工资。鹈鹕爸爸高兴极了，他立刻来到城里的商店，给两个儿子买了玩具火车和玩具飞机，给最小的女儿买了可爱的布娃娃。鹈鹕爸爸坐了十天船，又坐了三天火车，终于到了家乡村子的小车站。鹈鹕爸爸再走三个小时，然后过一条大河，就能回到自己家了。孩子们正在家里等着他呢。可是，鹈鹕爸爸来到河边犯了愁。原来呀，三天前下了一场大雨，把河上的桥冲走了。
4: 哎呀呀，真糟糕，这可怎么办呢？
1: 鹈鹕爸爸抱着三个大大的包裹，没办法从河里游过去，也没办法从河上飞过去。这时候， 鹈鹕爸爸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好主意。
3: 哎呀呀，我真是急糊涂了，怎么把我身上的这个好东西给忘了呢？
1: 说着，鹈鹕爸爸张大嘴，一个，两个，三个，他把装着礼物的包裹扔进了嘴里。嘿，正合适，三个包裹在鹈鹕爸爸嘴里不多不少，刚刚好。
3: 这可难不倒我。
1: 鹈鹕爸爸得意极了，他嘴里含着包裹哗啦哗啦游起来，包裹不会被打湿，这下放心了。鹈鹕爸爸游到了河中央。
4: 哎呀，鹈鹕爸爸吓了一跳，他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正在河中央一上一下地打着转，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3: 危险！
1: 鹈鹕爸爸一心想着救小猫，他赶紧吐出嘴里的包裹，叼起小猫向对岸游去。
2: 谢谢叔叔。
1: 小猫打着哆嗦，高兴地向鹈鹕爸爸道谢。
3: 啊，不客气。哎呀，刚才好险呐。
1: 鹈鹕爸爸松了口气。小猫走了，鹈鹕爸爸这才想起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3: 糟了，为了救小猫，给孩子们的礼物被河水冲走了。哎呀呀，孩子们正等着礼物呢。
1: 鹈鹕爸爸垂头丧气地向前走去。森林里，鹈鹕爸爸走到了家门口。鹈鹕爸爸敲敲门，
2: 爸爸回来喽。
1: 鹈鹕妈妈和三只小鹈鹕高兴地围住鹈鹕爸爸。
2: 爸爸，礼物。
1: 三只小鹈鹕问：“
3: 那个吗？”
1: 鹈鹕爸爸擦着脸上的汗，把礼物被河水冲走的事情告诉了孩子们。
2: 礼物被冲走了，可是小猫得救了。
1: 最大的鹈鹕哥哥说：“
2: 小猫得救了，我没有礼物也没关系。”
6: 我也是。
1: 排行老二的鹈鹕弟弟说：
2: 小猫得救了，比收到礼物还开心。
1: 最小的鹈鹕妹妹说：
7: 我也是，那只小猫是我的好朋友。
1: 鹈鹕爸爸眨眨眼，松了一口气。他说：
3: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是好孩子，爸爸真的放心了。
1: 突然，鹈鹕爸爸想到一个好主意。
3: 对了，爸爸给你们表演我在马戏团的拿手好戏吧，就当我送给你们的礼物。看，
1: 鹈鹕爸爸吸了一口肥皂水，轻轻一吹，你猜怎么着？噗噗噗，三个圆圆的大泡泡飘到了房间上空，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一个变成了火车的样子，一个变成了飞机的样子，一个变成了布娃娃的样子，落到三个孩子面前。
2: 哇！
1: 孩子们开心地捧住顶呱呱的礼物。
3: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鹈鹕爸爸歪着脖子想啊想，他怎么也没有想明白。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 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

0: 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在小喇叭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正经姐姐请你听的故事的名字叫皮小胖。这个故事啊，曾经是小喇叭的故事奶奶康英老师演播的。正经姐姐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今天我再次讲皮小胖的故事，致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和播音前辈们。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儿。它呀，不洗脸也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了，
8: 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角里，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直哼哼。
7: 哎呦，肚子疼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小白兔经过这儿，
8: 哎，这是谁在哼哼啊？
0: 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
8: 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见皮小胖生病了，小白兔早就绕着走开了。
0: 这会儿，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
7: 皮小胖，你怎么了？”“ 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
0: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子，心里很着急，
8: 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
0: 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
8: 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
7: 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
0: 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
9: 哎，小白兔，小山羊，你们怎么把一堆垃圾弄到医院来了？这儿可不是垃圾站。
0: 小白兔连忙说：
8: 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
0: 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9: 是急性肠胃炎，要打针。
8: 皮小胖特别害怕打针。
0: 这会儿，听大象大夫这么一说，吓得他赶紧爬起来。
7: 大象大夫，不打针不行吗？
9: 不打针也行，那就要手术开刀。
8: 什么什么？手术开刀？
0: 皮小胖一听更害怕了，他只好慢吞吞地说：
7: 我不开刀，还是打针吧。
0: 大象大夫给皮小胖打完针，一边洗手一边对皮小胖说：
9: 回去以后先洗个澡，再不要乱吃东西了，要不然下次再犯病就得开刀了。
0: 皮小胖低下了头不说话了。一回到家，小白兔和小山羊就帮着皮小胖好好的洗了个澡。
8: 他们先用刷子刷，再用肥皂搓，搓得皮小胖痒痒的咯咯直乐。
0: 等皮小胖洗好了澡，
8: 你再看，呵，真是一个又白又胖、干干净净的皮小胖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

0: 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

0: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抄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2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和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2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 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六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

0: 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
0: 已经被媒体定点清出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
0: 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
3: 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 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纪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3: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3: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 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

0: 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中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9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晋中市东北部一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大同市东南部、忻州市东部、长治市东南部、晋城市东部和南部4个市11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保障重大自然灾害损失。总台记者了解到，公安部发布重磅战果数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共打掉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同意

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和平符合该地区利益。哥伦比亚方面8月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遇难。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此刻提示：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今天20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襄阳市、藻城市、古城县、南漳县、老河口市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17时，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啊，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
0: 嗯，
2: 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嗯。
0: 嗯，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2: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打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

0: 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1: 手搓
0: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3到4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
1: 嗯，
0: 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
1: 嗯，
0: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ance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
1: 对，
0: 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1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1个小时啊，1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2、3次下来，1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似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那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0: 那都是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

0: 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1: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0: 对，
1: 这个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0: 对，
1: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诗集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0: 对，
1: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0: 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个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1: 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
0: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哈、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1: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它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 AI 影视制作人才，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它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0: 对。
1: 第二，它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确实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交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 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报里头加很多的钱。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报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0: 嗯，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
1: 就是的是的是的。
0: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
1: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它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0: 对。
1: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0: 对，
1: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0: 是，
1: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
0: 嗯
1: 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 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成交、呈递出来的、交付出来的作品，

0: 竟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了。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向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的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
0: 是。
1: 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以他本身这个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那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上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
1: 是，
0: 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还依然固守着2-3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

0: 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0: 是
1: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0000部作品，如果能有一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一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但是从这个角度讲，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鲍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

0: 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1: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十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2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W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蒲圻、 湖南的长沙岳阳郡。

0: 山以及四川的昌西、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苗草的资源，从刚才说七八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察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普，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个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性别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做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在一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

0: 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六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四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1: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四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四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0: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子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湖北、安徽两个省份的两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安徽、广东、广西的12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据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加紧防范应对，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山东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今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据哥伦比亚首府协会11号的最新报告，截至目前，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81人遇难，超过131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由执政党蒂萨党推选的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共有146名国会议员参加投票，140票赞成，6票反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关注体坛焦点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正式开打。那横滨站呢是男单方面无人进八强，欧洲大满贯能否为国乒新生代来证明呢？62000人震撼的 TIFO 成为中超的经典，中超看台文化已经不输欧洲的顶级联赛。看台的 TIFO 是如何制作的？几万名球迷又是如何配合的？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一探究竟。首先把目光来聚焦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昨天已经是开始比赛了，在今天进行的男女单打32分之1的决赛当中呢，向向鹏战胜对手晋级，王曼玉也是3-0轻取对手。此前呢首个比赛日呢备受关注的像中国德比啊，林诗栋是战胜了陈元宇，这个3-1的比分让很多人感觉林诗栋的状态也是逐步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他国乒选手呢是周启豪3-1过关，温瑞博3-1也是战胜了对手晋级。这里面是陈俊松啊爆了一个小冷门，是不敌对手，这是一个小小的冷门。就本站比赛呢，我们连线一下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这个由于之前我们说横滨站的比赛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哈，所以大家呢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站的比赛。先来聊聊今晚结束这场比赛吧。王曼玉是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的排名最高的我们的选手，此前的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第二轮啊，出人意料的是0-3输给了日本的选手，早早出局。而且呢她也因伤病啊包括状态调整缺席了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和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哈。那从今天表现来看，王曼玉的恢复如何？
1: 嗯，我觉得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王曼玉3局都是11-4拿下，比她之前两次对这位埃及选手都赢的是更为轻松。看出来她在整体在场上是非常游刃有余，可以说是用一场完胜宣告了自己的伤愈归来。所以我觉得之前一段时间，无论是全锦赛双打还是乒超，或者是这个横滨冠军赛的缺席，其实都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休养和调整，以及进行一些系统性的训练。那效果从今天的比赛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希望曼玉这次能以头号女单种子的身份啊，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后续能够越打越好。
0: 嗯。这次比赛呢，其实我们说 WTT 呢，每一站的人员参赛的规模呢，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是很关注啊，就是谁参赛了，谁没参赛了。您就我们这个主力队员方面，先给我们简单笼统介绍一下本站比赛大家参赛的规模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相较于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来进行一个比对，因为横滨冠军赛它的特点是它的轮次比较少，一上来是非常紧凑的，所以第一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男单一二轮就输了，因为它一上来可能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强强对话。那可能上一轮我们也没有主力选手，我们男单两名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以及女单的两名主力孙雨莎和王曼玉都没有参赛，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那来到了本站的欧洲大满贯以后，我们的阵容无论主力还是说后备军是更完善一些。那虽然确实我们男女单打的头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楚钦都没有参赛，但是这一次比赛有了林诗栋和王曼玉的加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单打的实力是有所增加的。那此外我们也有一些新鲜面孔，年轻选手，像之前已经参加了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如说温瑞博，那这一站又有像陈俊松，然后包括女单的秦云轩，我们能看到这种主力包括中间力量以及年轻选手汇聚在一起，所以可能对于这一站的瑞典大满贯，我们应该寄予更多的一些希望。
0: 嗯，刚刚提到了陈俊松哈，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吧。他是2-3输给了奥马阿萨尔，那因为他是这个国乒男单在上半区的唯一的独苗，所以呢这意味着上半区第一轮过后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选手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一次抽签，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确实签运也不太好啊，大部分选手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唯有陈俊松在上半区。而确实我们来说，陈俊松也是一个年轻选手，他参加大赛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那他提前折戟其实并不能打乱我们的一些参赛计划啊，因为他的实力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0: 嗯，所以说陈俊生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哈，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俊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儿，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0: 嗯，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哈，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他的伤情怎么样哈？
1: 嗯，陈毅当时也是在和平冠军赛首秀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时候突发的一个伤病啊，也是从乒超到了这个横滨之后，可能身体积累的一些伤病一下突然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之后呢，他赛前也没怎么练，然后就上场，上场当时第一轮也是进行了这个医疗暂停，但是第二轮呢后面也是输给了张本美和，不过也是因为他提前输球之后后面几天没有比赛，他也积极进行了一些治疗啊调整，那现在整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来到瑞典大满贯，其实他赛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0: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对他比较了解啊，特别是前三拍他比较了解，现在伊藤美诚想赢任何的中国选手难度都大了很多啊，但是这场比赛对于17岁小将来说，比赛还是有一些赢的看点的，毕竟是3-2啊，这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那其实去年北京大满贯的时候秦宇轩是输给了伊藤，那是当时双方首次交锋嘛，那我觉得今天秦宇轩他完成了复仇，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对伊藤这种颗粒搏杀型选手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他今天赢啊是赢在两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跟伊藤台内的纠缠，因为就像您说的前三板是伊藤的优势嘛，那秦宇轩今天他把比赛如果能拖到了这种相持啊多拍的阶段，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在第3局第五局都是打到关键分，那面对伊藤的搏杀他没有发怵没有手软，是积极上手的，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0: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我们期望像我们17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的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和强手的对决对他们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我记得张本美和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哈、啊，当时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觉得张本美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威胁比他哥哥啊乃至于其他选手呢要大很多，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呈现的是呢基本功比较扎实，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呢打球的武器库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不太会用，就是呢他对这些兵器的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那现在通过上一站的比赛，两个人都获得了好成绩，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进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威胁哈？
1: 那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轻，他上升的空间很大。我觉得他很有优势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每一站都能吸取上一站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他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发挥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0: 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队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的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啊，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 等于是也反馈到它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沪上尊服呀、小种大灯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南线它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它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早田希娜，那你还有你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0: 嗯，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桐啊，这个人的打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桐或者说桥本帆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削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

0: 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1: 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的
0: 是。
1: 特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那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当然他结合自己的身体。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啊，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它都是一个双线哈。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昀儒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邱党啊、弗朗西斯凯啊，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后补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很艰苦、很相持的比赛时候，我们拿不下来了、落下风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厚度的加持。那欧洲选手他原本他在这种力量上啊、能力上是占据上风的，那他在以前可能说我前三板技术糙一点啊，我现在把自己的技术也加强了，那再通过这种 WTT 不同的这种级别的比赛，通过这种实战经验，其实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线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莫雷加德、勒布伦兄弟看一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这一站可能日本想要复制上一站这种三个人进四强的盛况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或许欧洲区的选手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烟絮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目光转向中超联赛，自3月6号揭幕以来呢，中超联赛球市很火爆啊，不仅是看台是满的。整体来说呢，还有一道新的风景在各个看台里逐渐的成为了新的气候。比如说像大连主场的斯坦丘魔法师，这周这个 TIFO 就非常的好看哈。再加上之前的国安的法比安白场，中超的 TIFO 越做越有气势了，越做越精致了。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看台氛围的话题。首先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我们是足球报的老朋友记者陈勇，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在您印象中啊，这个中超看台出现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 TIFO 啊之前有哪些作品您印象深刻的，先给我们回忆回忆哈。
1: 我印象深刻的基本上集中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的两个球场之内。我觉得两个球队所营造的，球迷所营造的这种，基本上都是以全场的 TIFO 为一个震撼吧。然后以前嘛，大家都是喜欢在一个看台上挂一些横幅呀，把横幅拉上去啊，这么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然后用这种全场的 TIFO 啊，然后革新了中国的 TIFO 文化，中国的看台文化。
0: 其实我们常在欧洲比赛中看到 TIFO 啊，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它的 TIFO 就很有特点。英超联赛呢也会有一些不错的 TIFO， 但有些比赛呢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日子哈。您怎么看这个 TIFO 在足球运动中的一种感觉哈？
1: 我觉得 TIFO， 看台的 TIFO 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它这个 TIFO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到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呈现在一个全新的改变，对于中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就我们以前说我们摆脱了金元时代啊，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投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他都不是以完全以俱乐部对经营为目的，而比如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其他的收益，而变成现在每个俱乐部啊都深耕自己的俱乐部，然后呢通过你的转播门票，然后你的俱乐部衍生品等等一系列，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这个 TIFO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O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O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2: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因为是全场 TIFO， 也是蓑衣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O， 整个 TIFO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蓑衣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啊，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 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啊：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0: 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但这条龙兔的这个龙焰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是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但是这是一种这个

0: 在那个大连运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平头 TIFF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次啊，这个大连运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F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F，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F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大连不是辽宁铁人输给两，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运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陈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市民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1: 嗯，苏玉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搞这个，我穿着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龙焰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苏伊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0: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第八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入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入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就是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FF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

0: 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1: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苏玉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了。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起来了，包括陕西啊，中国制造，陕西现在还没有这个中超球队呢，他在努力当中。但陕西那个球场已经很漂亮，对吧？我们去那个西安看的话，陕西那座球场已经能够达到中超级别了。他从外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秦汉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大家去过西安的话都能感觉到，就它是上面带着这个帽檐的那种顶的那种感觉。他的这个一旦来到中超，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国制造，包括西安的球迷，一定会成为一股新的势力，有可能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啊，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秦汉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苏玉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1: 很多好看的，像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鹿、
0: 凤凰山不，
1: 厦门白鹿也很漂亮啊。
0: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看台文化以及背后的一个球那个整个城市的足球文化来展现出来的。我觉得中超啊，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你看那个好多俱乐部，你比如不仅仅是西安啊，广州也是对中超虎视眈眈，对吧？上来之后，我觉得虽然广州球迷还沉浸在恒大离开的伤痛之中，但是一旦他们回归了中超，我相信也是一个全新的那个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定会倒逼现在的中超俱乐部去改革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台的一个球迷小文化，看台小文化其实真的可以衍生很多。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0: 混不下去
1: 了，就是这么多年

0: 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球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连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是就是他们看台范围不大，他们的声音比龙之队不差，你知道吗？就是
1: 看台制造很有意思。
0: 对，中国制造就是他那个虽然没有龙之队人多，但是龙之队这个精神我们是这个很感动哈。逢这个 U 系列和国家队比赛，只要是国家队级别比赛，必有人到啊，甭管咱到几个。有时候在国外的比赛，就是大家凑一凑，40人、50人，那得把这个龙之队的标给拉开，这就是一种支持，是国家队层面的。那俱乐部层面呢，的确也是现在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超俱乐部的一个话题，您觉得现在有哪支俱乐部在您的心中觉得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吗？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
1: 这次去采访大连英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英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英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他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大连英博的足球元素，然后在这个赛场周围给予了非常大的宽裕度，比如说不仅仅是构建了这种集市，这个集市都是有摊位的，而且对于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呀，包括小商贩，非常的宽容，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然后基本上来说，大连英博的球迷7:30的比赛，12点就到了，因为他有7个半小时随便玩，还玩不够。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奥莱哈，这个球迷那个就是足球文化和这个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大连所营造的这种支持俱乐部的这种发展的氛围。不包括这种整个城市为了足球而战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对于中超来说特别重要，远远比你多给一点钱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重庆那个今年刚刚进入中超，但是重庆给重庆同乡龙也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当然了，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两点还是典范的。我觉得老牌俱乐部里面这两点还是。这两家俱乐部也是可以称赞的，相比较而言，山东泰山就有点落后了，这个各方面都有点落后，所以说要加紧努力。
0: 就是让山东泰山的俱乐部的管理人去全国走一圈，学习学习啊。
1: 一直是走一圈。
0: 对，不能这个就是把眼睛蒙上装看不见啊。因为山东其实球迷对这泰山这支队伍的爱不比任何一支中超球队差，对吧？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你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你比如说碎鱼湾，它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它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计配套的。它从一开始设计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 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六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它是按这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疏通，然后呢交通，就想着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1: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因为你扔坐垫，对于扔投掷危险品的识别能就非常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大连警方的勇气真的是非常值得赞叹。
0: 嗯，就是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墨西哥球迷扔草帽嘛。那个也是这个看台上独特的一道风景，这个其实大家只要是出于良性的，来到球场的球迷都是热爱这个城市和这支球队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所以说大家一起努力啊，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球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

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 北京市山区、冼村、冼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 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 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 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 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 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冲，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

0: 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
3: 拍一拍吧，浇熄了以后我们
2: 来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3: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3: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称叫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9: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戴维，为舟中

0: 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腊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腊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腊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腊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

0: 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2: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是比较小。
1: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0: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3: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 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挚恋。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澶沧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澶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些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沉扬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沉扬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街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树、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名根。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

0: 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将近，行将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叫
0: 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俞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
4: 是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5: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6: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5: 对，您说对了
6: 啊，
5: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6: 哦，
5: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伎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4: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

0: 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0: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利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0: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0: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0: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一目幻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一目幻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2: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

向杰作窥探。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 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三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塘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筑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辨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

于琼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筑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扑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18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

0: 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新科，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福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1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他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列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列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 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险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暴。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他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2001年5月，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应清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6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畅想》，仅仅6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呦，我一看到6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印青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然后在这个里边去说。

0: 天路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这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天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一种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们就觉得。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陆芳，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呢？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杰，你再坚持一下。我看见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2: 没事。
1: 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八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2: 沈杰，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1: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这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收钱
4: 了，收钱。哎，刘嫂，刘嫂，你快过来。
5: 哎呀，你这娃是咋的嘛？你不要拉那篮子，把人能拉到。我这里是有鸡蛋哩。
4: 刘嫂，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5: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了。
4: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5: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4: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5: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
4: 啊，有两个人，
5: 那女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
4: 走。
5: 哎，等一下，那看着是不是离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差点都不过去了。
4: 行。
5: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6: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7: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6: 嗯。董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2: 我们绕道过来的。
7: 你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1: 终于到了。
7: 哎，沈杰，沈杰，他晕倒了。二妮，快通知卫生员。
5: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我来背他。
2: 沈杰，那是厄运吗？
6: 董方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7: 沈杰，你醒了？哎，快躺着，别动，别动。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7: 啊，这是八办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5: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孩子还……
6: 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7: 我知道，我知道。
3: 二妞，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8: 我数一下，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3: 四个？
8: 嗯，
3: 那也太少了。小梁，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8: 长人这，还是俺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3: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8: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6: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
8: 嗯，
6: 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来来，给我拿过来。
3: 李副官，不管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6: 是你逼的他们。
8: 李副官，人这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3: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
8: 哎，要罚就罚我吧。
6: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9: 1, 2, 1, 1, 2, 1，
10: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

0: 看着他们，我一下子心情轻松了许多。
1: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0: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东，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2: 我是一只猫，是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3: 同志，你们也是要训言吗？
1: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提不下来。
3: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1: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卫生员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3: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1: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4: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5: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谢谢张仁哲同志，谢谢组织。
4: 小舅，快放我下来，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3: 有什么不好？

0: 避开国民党关卡。
1: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2: 张仁哲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组织说沈杰的身体还得再调养。
3: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通往延安的红色驿站。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鸿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4: 下一位，陈子琪，下一位，排队站，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队站，陈子琪呢？
0: 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
5: 林教官，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赴延安的工作了吗？
6: 啊，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在新租的这个7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我也被抽调过来参与招生工作了。
5: 学生是挺多的，我去找他。
6: 啊，你叫陈子琪？
5: 是的，
6: 请先填一下这个报名表。
5: 好。
6: 你是四川人，根据新生投考资格的要求，你要符合以下条件：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体格健康，无传染病，能过艰苦生活，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5: 老师，这些我都能满足，我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大学。
6: 啊，陈子琪，你先别着急，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5: 啊，老师您问吧。
6: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5: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6: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5: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6: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5: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6: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5: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6: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5: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见报告。
6: 进来。
5: 殷教官好。
6: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5: 谢谢组织对俺的信任，俺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5: 请您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7: 收鞋喽，收鞋啊，擦皮鞋，收鞋啊。
8: 乖俩，今早咋不见买包睡子儿俩？我休息我活，咋一个劲儿晃里晃着？

0: 混了，肯定是有啥麻的，就我寻个人问一下。
1: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碎子没有？
2: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1: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都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2: 滚！这吃的饭少，我管的事儿多。
1: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
0: 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子碎子儿？
2: 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子。
0: 啊！
2: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娃几巴掌，说是娃送情报，你说？哎呀，还说你个小孩儿，让你多管闲事。哎，行行。
1: 这群爱闲叨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都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3: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4: 快请。哎呀，刘嫂你来了，仁哲给刘嫂倒水。
5: 李副官呀，那有重要情报。
0: 哎，不喝水，不喝水。
4: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的讲。
5: 哎呦，我跟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子碎子儿不见了，报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4: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5: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包子。
0: 哎，李副官。你看这张报纸
4: 是有点特别呀，好像是有人故意做的。
0: 你看这洞形状像只鞋，小报童之前就说修鞋的老钉在门口，这是在告诉我们修鞋的有问题。还有这张角落上有个烟烫的小圈，那个卖烟的结巴鬼，他是想告诉我们修鞋人卖烟人都是特务。
4: 是啊，真是这么回事。小报童是组织培养的交通员，他的父母被鬼子杀害后，就一直以卖报为掩护守在门口，专门在外围负责警戒和搜集情报。
0: 小报童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5: 哎呀，那都赶快呀，你再迟了妈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打去了嘛。
4: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族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0: 请李副官指示。
4: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6: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4: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6: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就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去。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

0: 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 一个再一个介绍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3: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7: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6: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9: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

0: 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了，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0: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是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6: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更

0: 本不能免责。
1: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6: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5: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7: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5: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8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8: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2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1: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9: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5: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

0: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都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1: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5: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6: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7: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6: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6: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大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6: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8: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

0: 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4: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1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6: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5: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

0: 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0: 白海豚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移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
4: 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2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12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滋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滋涝危害。同时呢，以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0: 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广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汇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2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曲广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

0: 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的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呢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

0: 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1: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6: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7: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B10路和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 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9: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10: 预约中请刷卡。
9: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0: 预约中请刷卡。
9: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0: 预约中请刷卡。
9: 啊，可以确定预约。
10: 是否预约？
9: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7: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1: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7: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9: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5: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6: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儿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 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

0: 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1: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

0: 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啊，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
0: 嗯，
2: 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嗯。
0: 嗯，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啊，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啊，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啊，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2: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牵头的把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0: 手搓
2: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三到四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 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0: 对，
2: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
0: 对，
2: 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一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的，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0: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的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2: 那是、啊、那都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0: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吧，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2: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0: 对。
2: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0: 对，
2: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于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 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它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

0: 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团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师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个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
1: 对。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0: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

0: 它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 AI 影视制作人才，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它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1: 对。
0: 第二，它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交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
1: 对。
0: 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 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嗯，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三四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
0: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恰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它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1: 对。
0: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选择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视频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哈哈，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1: 是，
0: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
1: 嗯，
0: 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用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
1: 嗯
0: 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吧。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向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

0: 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的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
0: 是。
1: 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以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那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上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还依然固守着2-3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是。另外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5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0: 是
1: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万部作品， 如果能有一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一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
1: 哦，
0: 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它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1: 对，
0: 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哈哈，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

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两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W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但是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蒲圻、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

0: 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腺体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在一起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 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3: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2: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3: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那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 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蟒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8: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7: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9: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7: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 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麦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0: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7: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7: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扬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7: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8: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0: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7: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7: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7: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7: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6: 语音已关闭。
15: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 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7: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8: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8: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儿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19: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20: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 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9: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1: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9: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20: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9: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20: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9: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1: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9: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3: 广西金嗓子。
2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谋万机，还坚信
2: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9: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 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2: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

0: 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等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3: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

0: 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疯，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他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啊，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他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确实像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

0: 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业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峰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峰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峰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呀，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要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冲，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浇起了以后，
3: 双
2: 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2: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称叫狼萤夜读嘛，他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 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3: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 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7: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 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3: 这黄岭这个村子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是比较小。
17: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6: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18: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团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力。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场，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扫残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残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潭上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残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潭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残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残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些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残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残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残花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一直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经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4: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

0: 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岳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岳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岳、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岳在家乡南代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岳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岳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1: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3: 近将近，行将远。
1: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3: 有一方叫
1: 更像清溪像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题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0: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4: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6: 对，
4: 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6: 酸吗？
4: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
6: 哦，
4: 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5: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4: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6: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4: 啊，果盘啊？
6: 啊，
4: 有梨吧？
6: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5: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6: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5: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6: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 糖的热烈。

0: 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0: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0: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0: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0: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一目幻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一目幻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2: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

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舟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哎呀，摩诃摩尼阿哆，呀咪咪吃摩尼。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 平舆市，万千明镜映炊烟。京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京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霸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7集。
5: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世超，其他人另作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6: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春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临时去门诊间，可临时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临时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临时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传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 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乡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5: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邮筒，梁世超进来了。
6: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5: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6: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5: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6: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5: 秦传安是医生，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
6: 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5: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世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世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6: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传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传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传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

0: 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川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1: 秦川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鸡，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0: 吴乡里作民阁下大见，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见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敬启者，兹为279号保管箱沿用至3月11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悉及查收批准为贺，此请。
1: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
0: 果然。果然？
1: 梁世超连忙问，
0: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这说明了什么？
1: 梁世超又问，
0: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1: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0: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0: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1: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0: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的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1: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0: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
1: 田飞有点激动。
0: 怎么查？
1: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0: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1: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

0: 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与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勤饷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迁，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线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10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的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的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15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第7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索霞、谢普福、肖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0: 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先支第23师，取道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5以湘军李运衡部率所先支第53师，取道临武、栾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 第16军李运衡部和第27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栾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线以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 五路大军可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保红军以毁灭性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
1: 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
0: 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缭子的四句话：“仲以惧不驱散，兵以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性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 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任命何健的委任电后， 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云桥兄勋鉴，今委任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鲁，莫遣沙场匹马还。” 中正文有行战一印。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把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 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他不愿意把近6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得到的是跃进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 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 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部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

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与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健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却与李宗仁和白崇禧有着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绝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相面术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非相篇》中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形体面相欠佳，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内心，也完全不妨碍他后天成为一名君子。反之呢，即使他相貌堂堂，如果缺乏善良的心地，也不阻碍他成为一个小人。也就是说，内在的发心要远远比外在的形体面相重要的多。为了说明发心和后天行为的重要，荀子他列举了许多古圣贤贤的面相的典型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的面相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伊尹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仁爱待人、包容万物的厚重德行。荀子同样借用夏桀、商纣王这两位美男子的例子，表达了他对相貌的具体态度。他说夏桀、商纣王他们长相英俊潇洒，但后世的人一提到暴君，一定会以他们二人为例。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悲惨结局，显然不是面相带给他们的祸患，而是他们学识浅薄、思想境界低下所导致的结果。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纤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被刘备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模式，用实力打破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在庄子应帝王篇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贤的人，精通相面算卦，他甚至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预测 死生妖兽，就像是一个神人一样。郑国人一看到季贤啊，就会躲着他，生怕让他看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呢，对季贤十分的钦佩，就对自己的老师胡子说：“我知道有一位比你更了不起的人，他通过相面就能够预测吉凶祸福。”胡子听说以后呢，就对学生列子说：“我还没有将最高的境界传授给你，你先让那个巫师来给我看看相，预测一下我的命运如何。”于是呢，列子就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季贤看完相以后啊，就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啊，面如枯槁，寿命即将到头了。”悲伤的列子把季贤的预言转告给了自己的老师胡子。胡子便要求季贤再来给自己看相。第二天，季贤又来了，又来给胡子看相。看后便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十分幸运，病症啊已经减轻了，生命体征已经有了转机。”胡子听了列子的转达后，要求季贤再次来为他看相。于是第三天呢，季贤又一次来给胡子看相。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郑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相面术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您能辨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1: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2: 白菊、黄菊、小菊。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3: 哦，
2: 你看这个叶子，
0: 啊、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1: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4: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
0: 嗯，
4: 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
1: 的不错。
0: 哦，
1: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用哪一个菊花比较好？
5: 我觉得是这个。怀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0: 有点风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刮风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1: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4: 我认为应该是这
2: 小菊，
4: 小的雏菊。
0: 各个说，为何
4: 黄菊和白菊都说？
1: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
0: 嗯，
1: 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
0: 嗯，
1: 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
0: 嗯，
1: 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0: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
1: 的。对，
0: 厉害了，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1: 对，
0: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1: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
0: 嗯，
1: 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博菊，一说到博，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
0: 嗯，
1: 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0: 中药材集散地，
1: 华佗的老家，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董。
0: 嗯，
1: 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
0: 嗯，
1: 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雏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名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0: 嗯，
1: 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
0: 嗯，
1: 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
0: 接下来就到大名鼎鼎的杭白菊了。啊，那咱们猜一猜，这杭白菊是产自于哪里呢？
2: 杭州，白菊啊，
0: 这有什么可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很不耐烦的告诉你，杭州的白菊，所以叫杭白菊。
6: 那没准是个坑，
0: 就这样吗？张老师，
1: 那个杭白菊，大家都认为它是杭州的菊花，其实这里边有个故事。当年有安徽的一个商人，到杭州去。

0: 淡茶，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菊花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在泛茶的同时，他也就在连菊花一块泛。这个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1: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0: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眼嘛。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贸易来的那天下午，事不凑巧，父亲苏半田有推不掉的应酬，招待贸易的事自然落在哥哥贸人身上。贸人被人从柜台上喊过来，见了贸易喜出望外，问贸易：
7: 哎，你咋来了？
8: 家里没啥农活，娘让我来看看你们。
7: 娘身体好吧？
8: 还好还好。
1: 一旁的苏半田接话：
9: 哎呦，你要是不惹你娘生气啊，他身体肯定就好。
1: 说到这儿，又对贸人说：
9: 啊，对了，我晚上有个应酬，你带着贸易去找个馆子吃顿好的啊。
7: 爹，贸易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出去啊？
1: 苏半田系好脖领上的纽扣，抄起一把扫帚，将布衫鞋面扫了一通，抬手将袖口规规整整护完两道，说：
9: 那个董事长孙有三从长春过来了，那个我不去哪能行啊？哎，你这个当哥的就不能照顾好贸易了？
1: 说罢转头看着贸易：
9: 哦，贸易啊，既然来了就多待两天，让你哥呀带你好好逛逛开开眼，等明儿晚上啊，咱们爷仨一块吃饭。
1: 贸易规矩站着，满脸堆笑：
8: 爹，跟你儿子你还这么客气啊？
1: 苏半田半是嗔怪半是亲昵的挥掌作势，临了轻轻抚一下贸易的脸，咳嗽一声走了。苏半田一走，贸易便多了些自在。他在屋里乱转，见了什么稀罕物件都要伸手摆弄，见父亲不大的寝室规制的井井有条，临窗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账簿，一方砚台，笔洗旁搭一支墨汁未干的毛笔。吸引他注意的是摆在桌面正中的一把算盘，那算盘红木边框，算珠是温吞的烟黄。抬手拨打算盘的动作难免漏了怯，无名指翘着。
8: 哎，哥，这把算盘就是老爷传给爹的那把传家宝吧？
1: 贸人跟在贸易身后，将他翻乱的东西一复原，弯腰将父亲换下的一双布鞋摆放到床底下，顾不上回话：
7: 啊，
8: 我早听娘说了，将来咱哥仨谁上眼清楚就把这算盘传给谁。哎呀，看来我是没戏喽，就看你和茂信的喽。哼，
1: 说着跳到床上四仰八叉躺着。贸人皱眉看着贸易： 他并不反感贸易小孩子般的不安生，心里只想着父亲的吩咐，明天该带贸易去哪儿转转好呢？他虽来奉天有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南市场这一片熟悉，像在外地人眼里很有名气的故宫啊、东陵公园呢，只听说却没去过。转而对贸易说：“
7: 贸易，不如晚上我带你去开开洋荤吧。”“
8: 开洋荤？开啥洋荤啊？”“
7: 带你去看电影。”“
8: 电影？”
1: 贸易嘀咕一声，显然兴趣不大。贸人站直身子，认真对他说道：“
7: 我早约好了人，今晚请人家看电影，不好推掉。爹又不在，你若不去，就在家睡大觉好了。只是回家别跟娘说我坏话，给我招抱怨。”
1: 去电影院的路上，贸人不停打问着家中近况。“
7: 贸信最近忙啥呢？”“
8: 哼，他能忙啥？暑期在家待了一个多月，放着功课不好好温习，老往戏园子跑。听说拜了个师傅，学上大鼓呢。这没事就捣鼓着刻引人，还把家里办好的梨花打碎，自己磨了两块梨花板。娘不说他，反倒宠着他，对我可倒好，动不动就家法伺候。”
1: 贸人笑起来，指着贸易的鼻子说：“
7: 你说你，在家肯定没听娘的话，整天东游西窜，不好好侍弄庄稼。”
1: 贸易嘟囔：“
8: 你也不用跟娘一样，老是贬斥我。反正咱爹娘也没指望过我，他指望的是你们哥俩。”
1: 此话好像勾起了贸人的心事，丢下贸易径直前行。贸易跟着，悄声问贸人说：“
8: 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这次来奉天，我想顺道去锦州找老舅。”“
7: 找老舅？你这次来不是背着娘跑出来的吧？”
1: 贸易嘿嘿笑道：“
8: 我哪敢啊。”“
7: 你想找老舅干嘛呀？”“
8: 当兵，让老舅推荐我去上墙舞堂。”
1: 贸易说着，口气变得谄媚起来。“
8: 哥，得空你能不能跟爹说说，也放我出来闯一闯啊。”
1: 贸人讥笑他道：“
7: 你自己去说好了，想当兵老舅肯收你吗？他能过得了咱娘那一关？”
1: 贸易哭丧着脸道：“
8: 爹娘就是偏心，让你在外面快活，在家里尽憋屈着我。”
1: 贸人叹口气道：“
7: 你以为我在外面快活呀？你以为结账盘点那些零碎活我愿意干啊？大学毕业快两年多了，也找不到一份正经工作，谁知道我心里的憋屈。”
1: 说着忽的停步，仰头朝西天看，一脸的怅然。那一晚奉天城内的情形与往日并无不同，只西天的晚霞波谲云诡，起初呈鱼鳞状，纹理缝隙间镶嵌着天的蓝和云的白，慢慢幻化成两条蛟龙无精打采的样子。随着日光的暗沉，怪状云朵皆被揉碎，两条蛟龙互相撕咬，后又被一股无形力量玩弄于鼓掌。等醒悟过来，任他们联手抵抗，看上去也于事无补，只把西天的天幕翻腾成一片火海。奉天城内略高些的房屋树木皆在夜色施救下成了劫后余生的灰烬。贸易见贸人忧心忡忡的样子，拽着他问：“
8: 哥，你咋了？生气了？”
1: 贸人没有回他，身子晃晃打个寒噤，觉得眼前所见好似一个不祥的预兆。此刻街灯次第闪亮，霓虹闪烁的南市场内已是一番灯红酒绿的景象。同泽电影院门前 排队买票候场的观众已有了人潮汹涌之势。贸人拽了贸易，唯恐他在人流中走失，跨步迈上台阶，深井朝下面的广场上张望。朋友丁仪到来时，影院进场铃声已摇过三遍，贸人喊他，他听不见，便挤下台阶去迎。独自待在台阶上的贸易被眼前的景象弄得目眩神迷。放眼夜色下的整个南市，虽没有白天那般亮眼，却多了一份难得的情致。靠在廊柱下的一位女子身着旗袍，甚是好看。吸引贸易注意的并非她的好看，而是她嗑瓜子的样子。嘟着猩红的嘴唇，一把瓜子嗑进嘴里，薄薄的嘴皮上下合动，瓜子皮旋即落了一地。女子也察觉到贸易在看她，白她一眼，转身离去。正门处涌满持票进场的观众，三人走的却是偏门。一位穿工装

0: 装酷的矮个青年在门口迎候他们。丁仪从身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这位叫王开的青年忽闪着一双细眼，将薄薄的册子团了塞进贴胸的内兜，领三人鱼贯走进影院，为他们安排好座位后悄然离去。电影的名字叫做《歌女红牡丹》，内容对贸易来说似乎无关紧要，看一段忘一段的，加之中间多次跳片断片，吸引他的便完全不在内容上，而是幕布上本该男人说话发出的却是女声，本该女人说话传出的却是孩子的哭声。贸易也算聪明人，觉得在幕布上演戏的是一拨人，而发声的则是另一拨人。
1: 这不就是皮影戏吗？
0: 他把自己的发现说给贸人，说得头头是道。
1: 他们咋搞的？说的演的全都不在一个点上，就不怕观众砸了场子？
0: 面对贸易的提问，贸人也说不清楚。直到听了丁仪的解释，方知电影的默片时代已结束，有声片开始登场。电影是按默片方式事先拍好，再把声音刻录在蜡盘上，此刻在放映间里肯定会很忙乱，有人照管放映机，有人掌控留声机的播放，但对于内容和声音的穿帮，他们会不会感到很无奈？鼓声响起，与陈发祥鬼混的金姑娘出场。看到这儿，贸易不禁笑了，只见金姑娘的嘴巴在动，手中的梨花板敲个不停，一段婉转唱词过后，响起的是过场鼓声，声音铿锵激越。贸易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巴掌。在贸人的记忆里，民国20年9月18日晚的炮声，就是在那一刻响起的。当时他看了贸易一眼，觉得有点难为情，周围的观众很是克制和矜持，完全沉浸在剧场中，荧光烟尘般浮荡在他们的脸上，炮声显得很是沉闷，像从地底下冒出来，和鼓声有点不搭调，真的像一记脚场子的动静。贸易也不禁扭脸去看贸人，脸上虽有疑惑，却带了更多喜庆。贸人看看丁仪，此时第一季炮声余音消散，古书的节奏趋于平缓，丁仪的表情看上去虽为镇定，却眉头紧蹙。电影如常上演，观众的骚动更像微风掠过树丛，很快归于沉寂。京剧昆凌《红牡丹》的真诚道白极具感染力，使观众完全忘却方才那记莫名的声响，只待第二季炮声响过，幕布上的陈发祥幡然悔悟，却再不能使观众沉溺。影院内登时大乱，跑出剧场，见街灯与店铺的霓虹闪烁如常，夜游人三五成群，不时抬头凝望，一颗心这才稍稍放定。丁仪小声对贸人说，
2: 快回家，肯定有事发生。昨天我听王开讲，两天前城内混入很多穿平民服装的日本人，他们背步枪带笔章，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影。
0: 不待贸人细问，丁仪已匆匆离去。往回走的路上，人们三五成群在黑暗中伫立，暗哑或雀跃的姿势像极了眺望烟花的看客，不禁令贸人心生恍惚。他想起傍晚时分看到的火烧云，心中便有了一种更为不祥的预感。贸易跟在他身后一叠声地问，
1: 哥，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0: 一枚炮弹当空掠过，先是听到索索哨响，流星般划过一道弧线，贸易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宛如赞叹。等爆炸声响起，贸易仍旧瞧热闹般看着夜空。贸人有些气急败坏，冲他喊：
3: 这是大炮，会死人的，走，快走。
0: 此时过后，炮声每隔20分钟便会响上一阵。苏半田含情坐在炕端，隐隐火光在窗外闪现，不时映亮他的脸。过了丑时，炮声暂歇。苏半田披衣起来，走到门外，见夜空无比澄澈，星云零碎而密集，竖起耳朵，除了秋虫的鸣叫，还能隐隐听到零星的枪声。抬手测风向，却察觉不到风的半丝吹拂。挨过卯时，苏半田彻夜未眠。窗外渐露鱼肚白，被晨光擦亮的窗户纸给他带来一种暂时的安全感，觉得昨夜的枪炮声恍如一场噩梦。等出门一看，却见东方天际浓烟滚滚，火光好像一只巨大的蜡烛烧穿大半个夜空，心里一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急步来到贸人宿舍，将正在睡觉的兄弟俩喊起来：
4: 贸易，贸易，醒醒，贸易，贸易啊，你得回家。
0: 贸易还未睡醒，愣着想不明白自己刚来，父亲为何要撵他回去。贸人：
5: 爹，要不让贸易在这躲几天，这时候回去恐怕不安全。
0: 苏半田挥手：
4: 啊，不不不，走，现在就走，赶紧走，走晚了怕是出不去了。
0: 贸易顿悟似的连连点头：
1: 走，我走，我可不想待在这鬼地方。
4: 那个你也一块儿。
0: 苏半田看着贸人：
5: 啊，我？
0: 贸人不解：
4: 啊，对，昨晚呀我都想好了，你和贸易一块儿回去，咱们老家苏家庄总归安生，即便仗打起来了也不会打到咱们那儿去的。你呀先在家里躲一阵子，等过了这阵风头啊，还看情况我再找你回来啊。
0: 苏半田对贸人说完，抬手扶住贸易的肩膀：
4: 贸易啊，真是不走巧呀，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爹也没请你吃顿饭，这哎，等爹过年的时候回家再好好犒劳你啊。你回家之后要听你娘的话，把家里安顿好，你看这外面兵荒马乱的，哎，你可别老想着往外面跑了，记住了吗？
0: 辞别父亲，兄弟俩取到北宁路。依据出门前的推测，苏半田给董事长孙秀三打过电话，向他征询离开奉天的最佳路线。孙秀三说，火车站的情况他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若想离开还是及早动身为好。当然北宁站最为妥当，若北宁站关闭，也可走日本人的南满车站，绕到大连再辗转回关内。苏半田不便向他提起心中的疑虑，贸易长这么大从没出过门，坐火车也是头一遭，若取到大连绕来绕去不把人走丢才怪。又一想，有贸人同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晨雾飘忽的大街上开始出现惊遭破坏的迹象。路过警察所，见里面的情形更为骇人，门窗洞开，杂物丢了满地，灯光忽闪忽灭，一片狼藉。贸易问：
1: 哥，咱们走的对不对啊？
0: 贸人头有些胀大，他对去北宁车站的近路也不太熟，只能硬着头皮顺着通衢大街战战兢兢朝前摸索。

0: 记猝然的枪声打破寂静，隔着夜雾很难看清前面的情形。快要走出商埠所在地时，帽人一不小心绊倒在地，俯身细看，这才发现脚下横沉着一具尸体，镶白边的帽子滚落一旁，显然是个警察。他的脸朝下趴着，鬓角遮住耳际，路面上有血，蚯蚓样慢慢蠕动，转瞬漫换成一滩，濡湿他的鞋尖。不待他叫出声，便被贸易拽着朝巷子深处狂奔起来，子弹不时在身旁的砖墙上爆响，砖墙朽石弥散尘烟。贸易虽紧张，却有些兴奋，觉得一颗心快要跳出来。令他恼火的是，某人的脚步拖累了他的速度，始终无法甩掉身后的麻烦。跟在身后的脚步声越发迫近，一时令他无计可施。直到刹车般停在一堵高墙下，这才明白前面已无路可走，是一条死胡同。贸易心有不甘，将某人推搡到墙角，自己弯腰踏着碎步折回，朝前跑了一段距离，藏身在一堵矮墙后。伸头一看，见一位穿警察制服的人一脸血污，跑得如一只遭猎捕的兔子。可惜了，他手里拎一把长枪，也不知道拿来抵抗。他的身后迅速现身两名宪兵，显然已发现前面是条死路，放慢追剿的步伐，嘴里哇啦哇啦叫着，端着姿势举枪朝他瞄准。听不到子弹的爆响，却听警察闷哼一声扑倒在地，挣扎着想爬起来，抬头看见贸易，不禁有些骇然。贸易与他对视，倏尔朝落在他身边的长枪瞄上一眼，警察喘息粗重，显然已惊恐到极点，他便怪异冲他笑了一下，似是安慰着他。矮墙的后面，奔跑声稍有停顿，脚步声越发迫近。贸易闭了闭眼，定住心神，忽的一个打滚，将长枪抓在手里，起身端枪验看枪弹，扣动扳机。一连串动作虽说不上娴熟，却让警察看得傻眼。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宪兵看上去很年轻，脸上带着戏谑的微笑，子弹正中他的眉心。等他歪倒身子，身后便闪出另一张宪兵的脸来，圆胖的面相，额头蓄满汗水，眼里满是惊慌和诧异。不待他有所动作，贸易退出弹壳，子弹上膛，一枪击中他的脑袋。躲在不远处的贸人目睹贸易举枪射杀的全过程，人险些瘫软在地。等贸易丢了枪，回身催他赶路，他两腿酸软，根本无法动弹。贸易架着他，兄弟两人勾肩搭背往前仓皇跑了一段。贸易力不能支，口干舌燥说：
1: 哥，你自个儿能不能走？我腿老打哆嗦。
0: 贸人松脱了他的牵绊，停住脚步，扭头回望：
1: 哥，快走啊，还愣着干啥？
0: 贸易催促，贸人挪动脚步，却转身向矮墙后走去。矮墙后传出的呻吟声一度令他感到害怕，越是害怕越是勾起他探究的欲望。
2: 你没事吧？
0: 他问那警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3: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止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

0: 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应该是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
4: 一
5: 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6: 一般大象在地势高，
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

0: 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

0: 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
1: 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日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

0: 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3: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色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 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3: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三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3: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试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10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山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 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残涡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室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沿着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3: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后。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芳华表示，
7: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8: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6: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

0: 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1: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6: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5: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5: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9: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8: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9: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5: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0: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6: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5: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挖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4: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15: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14: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16: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14: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17: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4: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15: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4: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16: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 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4: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18: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4: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16: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4: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18: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那这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4: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16: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
0: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6: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上升到1028家，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3大原因。
7: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它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4: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26: 生产者的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27: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4: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22.5%，达到17.4292万亿日元。 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

0: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1: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次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3: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五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

0: 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儿，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懂。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儿，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这是我只得已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于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